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留下来。
1: 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0: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0: 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0: 我的荣幸。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0: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1: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风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好，
4: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我们是
5: 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8: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2: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8: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就是我们得有个 ending pose 吧？
9: 对，戏曲的动作。
10: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11: 掏铃子，
10: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将将，
10: 右脚在前。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再上，
2: 估计到了拿话筒。嗯，
10: 哦，现在也可以，对，这手
8: 立，冲起来就 OK
10: 了。好，是的，是的。
8: 咱们是这么冲他呢，还是这么冲？
10: 这么冲，这么冲他。
8: 这样吗？
12: 这样
10: 不不不，
8: 那样吗？这边见。
12: 对
8: 对对，好。
10: 嗯，特好。
12: 这 pose 好，
10: 完美。
12: 可以的，
5: 谢谢。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12: 这对了啊。嗯。
13: 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感动所有的听众。
1: 好的，好，
14: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2: 是，
14: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13: 柔和的、
14: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0: 不简单，
1: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2: 能唱好啊！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多练练，
2: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4: 一二三，晨曦如风。
3: 一二
4: 三，
3: 晨曦如风。
4: 一二
3: 三，
4: 晨曦如风。用一束回眸，是微笑的。
5: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2: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3: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灯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有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聂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主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1: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酷了。
1: 我们可以认输不？
0: 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1: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
0: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
0: 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1: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6: 金韭菜
7: 来投票，
0: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1: 真的真的，
2: 我好喜欢你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歌，我
1: 还特别
3: 特别惊艳，是不是？
2: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1: 可不。
0: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水果哟，
1: 还有夜宵吃。
0: 大家
2: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2: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2: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1: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

0: 哇，对，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1: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对，
2: 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嗯。
3: 那你很酷啊！我跟圆儿我们再得说，哎呦，他
4: 太会了，
3: 太会了，
5: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2: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6: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2: 看。我通知
4: 老师，老师。
2: 嗯，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5: 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0: 没问题，
5: 好不好？好。
3: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
7: 对，
3: 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5: 没错，
3: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5: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2: 他好可爱呀。
8: 没有
5: 有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8: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3: 完整啊，哥，
6: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8: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5: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流行。哎
2: 呀，
5: 对，
2: 是是是，
5: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9: 看你啊，来的次数比我都多。
2: 哎呀，要揭晓了，
5: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哦，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Oh my god！ 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6: 好期待。
5: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
6: 完美完美完美，
8: 确实是真的很好。
6: 对对对对对对，
2: 恭喜恭喜。但是，
5: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
10: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哇，
5: 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6: 还有机会。
5: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6: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5: 好，
8: 我也是。
6: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5: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6: 对，
5: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11: 天险门。
12: 江山如此锦绣，
3: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犹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5: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6: 欢迎大家来
5: 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13: 有戏唱新生。
5: 恭喜大家，
6: 圆满圆满。
5: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4: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哎，
16: 绝妙好词，
17: 莺歌日月，
16: 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1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

0: 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哎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铮铮

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

咱们再说一位年迈于老头，哎，这才引出了这条成语叫愚公移山。那位说得了，别说了，愚公移山谁不知道，还用你说吗？诸位，正因为家喻户晓，所以咱才说这条成语。为什么呢？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其中的细节您大概不可能摸得那么清，所以今天咱们共同来研究这条成语。说在黄河的北岸有两座高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山可太大了，有多大呢？方圆700里，山高有8000丈。单表这两座山的对面有一个村子，村子里的人要出门那可就麻烦了，这么高的山什么时候翻过去，要绕过去那更费劲。单表这个村子里边有个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呢？书本上面没写，写了他个外号叫愚公。那说为什么管他叫愚公呢？这个人呢，他犟啊，卖粥的赔本吃了犟的亏，凡是他认准的那是一条道跑得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九牛二虎拉不回。多大岁数了？快90了，年龄在个88，耳不聋眼不花，三绺胡须胸前搭，就好像猛虎没掉牙，是蛟龙没搬家。呵，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嚼着沙子当干饭，啃着秤砣他当馍馍。你说这不是个奇人吗？代表这天晚上吃罢了晚饭，这个愚公就吹响了集结号，代表他的家人都来集合，他的老伴、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子媳妇啊，都来了。老头这次说了，今天晚上这个会是什么会呢？是搬山动员大会。大伙一听都愣了，搬山动员大会，搬什么山？嘿嘿，就是搬咱们对门那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啊。他的那些儿子、孙子、重孙子一听，骂着眼长长，心说这怎么回事？这老头是不是吃错药了，还是犯病了？那么大的两座山，你搬他，开玩笑呢？但是谁也不敢说话，为什么？家长制，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敢说话，有老太太敢说话，谁呀？他老伴儿，一老头子，我摸摸脑瓜门，是不是发烧了？去你，他发什么烧？我发什么烧？我你不发烧，你搬那么两座大山，我老头子，你多大岁数了？你都88了，哎，别说搬那么两座大山，就两个小土球，你都搬不走。哎，不定哪天呢，你就吃了伸腿瞪眼歪了，你还搬山呢？老头说，你说这话不对，别看我上了岁数，但是我身体好，最少我也得能活20年，20年我搬山搬不走，我还有儿子呢，我儿子完不成还有孙子呢，孙子完不成还有重孙子呢，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人是活的，山是死的，这两座大山再大它也不可能再长了，只有功夫深，铁梁磨成针，有朝一日定能把这两座山搬倒。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大伙一听，心里话，这还是这么个人哎，哎，这老头还有点道道。说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咱就动手呗。你们大伙都同意了？我告诉你啊，同意可是同意。还有样，咱可不兴3天打鱼2日晒网。哎，虎头蛇尾的事儿，半途而废的事儿，咱可不干。咱们要定下来挖这两座山，咱就大干苦干，加巧干，撸起袖子

一张蓝图绘到底。大伙儿一听还真全是新词儿啊，好，都听您的，明天咱就下手。于是到了第二天，这老头率领全家人出门前去挖山，左邻右舍一看，哎，也都跟着。代表这个洞里有个寡妇，寡妇有个儿子才8岁，左手拿着个小花人，右手拿个枪果铲子，干什么？他也要挖山。哎，你看，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单表在黄河拐弯处那个河湾那个地方住个老头儿，这老头儿叫智叟，智慧的智，叟就是老头儿啊。这个智叟和愚公他俩是死对头。智叟来了，就说愚公，你多大岁数了？哎，你还挖山？开玩笑，根本不可能的事儿。那个愚公说：“我智叟，你怎么知道不可能？”虽然两座大山大，但是他是死的。我虽然上的岁数，但是我有子孙后代。哎，一辈子完不成，下辈子接茬干。有朝一日肯定能把这山搬走。我智叟有那么句话，叫“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你还不如个8岁的孩子呢，你别在这给我泄气。哎，好好好，你搬，你搬。这个智叟走了，他走了，有个神仙没走，谁呀？山神爷手里边提着个蛇，这个蛇不楞不楞直不楞，蛇说话呢，说什么？你别让他挖了，他再挖那我上哪待？这山神爷说，我说的也不算呢。上天报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看这个老头精神可嘉，我帮帮他的忙吧。于是一点手叫过两个大力神来，深更半夜两个大力神偷偷下凡，悄悄地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搬哪去了？据说扔到了云南交趾国嘎嘎县。转过天来，愚公带领全家出门一看呀，两座大山踪影不见，面前是一片滩涂，再出门就方便了。这就留下来这条成语叫愚公移山。这条成语出自列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难而进，有志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

相极翠，请您收看由王怡、包飞主演的京剧《十三妹》。京剧《十三妹》的故事取材于小说《儿女英雄传》，寓婀娜与刚健兼儿女与英雄。王怡饰演的主角和玉凤，表演以念白、做工为主，举手投足间既有侠女的飒爽英气，眉眼流转间又藏着少女的灵动娇俏，将角色的多面性演绎得鲜活立体。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

0: 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苦读创前，学经史。

0: 十年满寿在世方，细学空蒙论文章，但愿得遂凌云志，显清扬名济世相。小生安吉，字表龙眉，福慧学海，只受华阳县令。我母同是隋王人送，只我一人在京闭门读书，但愿明灯黄榜，不亏我父世代世相。这几日身体有些不爽，不免去得门去三门一番便了。
1: 走。
0: 这等慌张！
2: 哎呀，公子啊，只因黄河决口，老爷备餐，现有诗信一封，公子请看。
0: 待我看来。哎呀！

0: 失信上命言道，如今被上司陷害，国耻难闻，戴罪配休，遂用万银六千两方报无事，这便如何是好？
1: 公子不必着急，只好变卖房产，他舅老爷要紧呐、
0: 待我前去商议便利。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变卖之事怎么样了啊？
1: 急切之间将房产变卖，只押得3000两银子，稍时送到，只是还缺少一半，如何是好？
0: 事到如今，只好先到淮阳，再做道理啊。
1: 待我辞别舅母，乃共去顾家城。
0: 哦，遵命。

0: 脑坑八字差，
1: 命运也不佳，
0: 弟兄无别干，
1: 敢角度生涯。
0: 在下白脸狼，
1: 在下黄沙狗。
0: 哎，我说兄弟，
1: 怎么着哥哥，
0: 自打咱们哥俩拉着这几匹牲口这出来都一个多月了，什么买卖也没拉着，这眼看着就要枝芽挨饿了。哎，真哥这嘞，你有什么主意没有啊？
1: 哎，哥哥，我倒有个主意。
0: 哎，说来听听。
1: 咱们不是有四匹牲口吗？
0: 啊，
1: 先拉出来两匹卖喽，先吃饭再说。
0: 那吃完了呢？
1: 再卖那两匹呀。
0: 你这什么主意呀？
1: 我这主意不好。
0: 哎，这主意不好。
1: 那听你的。
0: 哎，听我的。
1: 嗯，
0: 听我跟你说，咱们呢，拉着这几匹牲口，去到大道边上，小道沿上，有那远处的买卖也。

0: 着，进出的声音咱也驮着，给他来个慢走强屋歇着，你瞧怎么样啊？
1: 哎，这主意不错。
0: 哎，这主意不错吧？
1: 不错。
0: 哎，得嘞，拉牲口去。
1: 拉牲口去。
2: 嘚嘚嘚嘚嘚嘚。
1: 哦哦。
0: 哎，兄弟。
1: 哎，
0: 吆喝一声。
1: 吆喝一声。
0: 哎，吆喝一声。
1: 哎，谁雇烫屁股驴呀？
0: 哎哎，什么烫屁股的驴呀？那谁还敢坐呀？哎，听我的
1: 啊。
0: 我说有雇脚程的可上这儿来呀。
3: 啊，二位，这是哪国的脚程？
0: 这是我们的脚程。
3: 哦，你们的脚程。
0: 哎，对了，哎，老大爷，你要雇脚程啊？
3: 真是真是。
0: 你要上哪儿啊？
3: 去到淮阳。
0: 哦，淮阳。
1: 淮阳太远，咱不去。
3: 与你们多把酒钱。
0: 嘿，得嘞，老大爷，你还亏得了我们哥俩吗？这么办得了，咱们这一道上啊，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就成，到了地方你想着多给我们哥俩点酒钱。
3: 哪国自然，哪国自然。
0: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3: 是定了。
0: 兄弟，走着走着。
1: 哎，走着走着。
3: 二位随我来。
0: 哎，
3: 啊，二位请再次稍待，有请公子。
4: 脚程可曾顾好？
3: 现已顾好，现在门外。
4: 将行李搭上。
3: 哦，是是是，啊，二位进来搭行李啊。哎，
0: 兄弟，搭行李。
1: 哎，搭行李也是咱们的事儿，
0: 人家多给酒去。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哎，老大爷哪儿呢？
3: 这里这里。
0: 真沉呐，
1: 八成都是银子。
3: 少讲话呀。
4: 一同登城之。

计在经略七省，大将军寄信堂麾下

只要洗酒全身无益，可恨那巨贼未遇他子气多闻向我父提亲，我父未允，谁想那巨贼怀恨在心，抓了我爹爹一个错处，那

巨贼加害我母女的性命，故此托乳母丫鬟扮作我母女的模样，服了我爹爹的灵柩，转回原籍，是我单身保定老母远奔他乡，找了安身之处，容我单身好找那鸡贼报仇，故此我将玉凤的玉字拆为十三两字，改名十三妹。投奔师父邓九公，蒙他收留，将我母女安置在青云山庄居住，倒也清闲自在。嗨，不想老母上月忽然重病，请来的医生说必须要用些个人参肉桂等药是方能痊愈，怎奈我手中空乏，又不好对师父去演讲，无奈骑了这匹乌云盖雪的驴儿走下山来，一来练习练习武艺，二来打听打听仇人的下落，顺便再结写个无义之财，好与老母调着命账。看天色尚早，就此仅仅

0: 哎，哥哥，你乐什么呀？
1: 乐什么啊？哎，我说兄弟啊，你不是老想着发财吗？
0: 对呀，
1: 这发财的机会啊，可来了。
0: 怎么来了？
1: 听我跟你说呀，啊，瞧见那驴垛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少不了。哎，待会儿啊，想个主意把他给害喽，都归了咱们，哎，不就发财了吗？
0: 哥哥，你要害人呐！
1: 哎，别嚷了，别嚷！哎，听我跟你说啊，这一道上啊，就那老棒子扎手。嗯，不过呀，刚才你这两鞭子抽的好啊，我瞧这老棒子摔的差不多了，八成也撑不住了。嗯，待会儿有事儿啊，肯定得叫咱们哥俩去。嗯，哎，到时候你可想着点儿，顺我杆爬。
0: 顺你杆爬。
1: 对，顺我杆爬。
0: 好嘞。
1: 哎，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嘿，走着
0: 走着。

乃公，看你这样病体，一时也能上路，使我思夫心急，又恐迟误日久，我父定要吃苦，如何是好？

0: 我也正为此事着急，莫若我一人去往淮阳，你一人在此养病如何？
1: 啊，公子，我有意命两个罗夫保定公子先到淮阳，待我痊愈之后再赶上前去，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久已乃公。
1: 好，日此换两个罗夫前来。
0: 罗夫快来。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公子，什么事儿您呢？
0: 乃公唤你。
3: 哎，哥哥，我瞧见那老头我就害怕呀。
2: 害什么怕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顺我肝膛。
3: 哎哎，好好好，
2: 都有我呢，跟我进来。
3: 好。
2: 哎，老大爷，你好点了没有？
1: 略好了些了。
2: 哎，好点就好。
1: 阿二位，我一时难以上路，我有意命二位保定我家公子先到淮阳，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3: 哎，老大爷，你只管放心，您把公子交给我们哥俩，管保是人财两丁。
2: 说什么呢你？保证是人财两收。
3: 对，两收。
2: 老大爷，他不会说话。
3: 哎，
1: 好好好，你二人外相伺候。
2: 哎，是。
3: 哎哎。
2: 你小子不顺我肝爬是怎么着？
3: 扎我两手刺儿吗？
2: 下去吧你。
3: 哎哎。
1: 啊，公子，换店家去纸笔过来。
0: 店家去纸笔过来。
3: 哎，来了。
4: 纸笔给您。
1: 啊，店家，我家公子要去之淮阳。你们这里可有闲人护送我家公子一程呐？
4: 哎呦，老大爷，我们这个店里啊没什么人手，正好啊我那边有笔账，干脆我送公子一趟吧。
1: 日此甚好啊，公子，我这里休事一封，待到二十八棵红柳村等舅公家中免交吃一款，叫他保定公子去之淮阳了然无事。啊，公子，我有两句言语你要记下了。
0: 哪两句？
1: 逢人只是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呐。
0: 我记下了，乃公好好养病，我就此告辞了。

罗哆嗦，带我登高。

少，看那位公子满脸愁容，心中定有为难之事，我何必打抢他呢？放他走也就解了。哎呀，不好！倘若走在前面，让别人给打抢了，我这注银子岂不是白白的给丢了吗？哎呀，有泪！我不免未知后面，看看他是何等。

0: 子，您瞧天不早了，咱们该投宿了。
1: 是是是，客官敢莫是住店里么？真是可有上房？
2: 有上房，
1: 随我进来。
0: 哎，来来来，进来进来。我把您送到了，天儿不早了，我该走了。
1: 我这有一茶之敬，全当酒肆之用。
0: 哎哎，多谢公子。二位，
3: 哎，
0: 这趟没白来
3: 啊，
0: 弄定银子。
3: 嘿，你这还真不赖。
0: 得嘞，回见。
3: 回见。
1: 啊，店家，此处可有一二十八颗红柳参么？
2: 真有此处，
1: 我只有诗信一封，凡人送到二十八颗红柳参，等就公家中免交旨一官。
2: 客官，我们这里无有闲人呐、
1: 这便如何是好？
3: 哎，公子，这么办得了。您瞧，我们哥俩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替您送趟信儿，跑趟腿儿，您瞧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回来多发休憩。
3: 您还亏得了我们哥俩吗？
1: 店家就饭安排后面。
2: 客官，随我来。
4: 哥哥，送信咱也管，
3: 人家多给酒去。哎，
0: 得得得得得得得。
3: 手拿一封信，
4: 去到红柳村。哎，走走走走走。
3: 哎，兄弟
4: 啊，
3: 干嘛去啊？
4: 咱们不是送信去吗？
3: 哦，你说的就是这封信呐。
4: 对呀、啊，
3: 这封信呀、啊，不能给他送去
4: 啊。
3: 听我跟你说，瞧这封信，或者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给烧了。回去呀、啊，咱就说见着那楚一官了。楚一官说了，他那没人，叫咱们哥俩把他给送去。告诉你说，往东是红柳村，往西是黑风岗。咱们呢，别往东，往西。黑风岗那山涧多，丑不冷子把他给推下去摔死。哈哈哈哈，这金银财宝不就归了咱？

0: 咱们哥俩了吗？
1: 嘿，真是个好主意。
0: 哎，好主意吧。
1: 哎，走。
0: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咱们回去报信儿去呀。
0: 我说你傻呀。
1: 啊，
0: 你没听见那店家说呀，这红柳村啊到这儿来回40多里路，你这么快回去不全露了馅儿了吗？
1: 那怎么着啊？
0: 依我说呀、
1: 啊、
0: 哎，咱们哥俩呀找一茶馆酒肆喝点儿吃点儿，盯着差不多的时候再回去送信儿去，你说这主意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0: 那咱们喝两盅去。
1: 喝两盅。
0: 哎，走着走着
1: 走着走着。

住在前面夜来殿中，他人定计要害他的性命，我不免去至夜来殿看看那位公子，若是好人抢他救下，若是歹人我就不管他的闲事了。正是要知心服事是大

0: 来了。哦，原来是位女大爷王。
1: 嘿，谁是女大王？
0: 哦，女英雄。
1: 哎，这不结了吗？
0: 到此指点
1: 不住电，
0: 打尖
1: 也不打尖，
0: 一不指点而不打尖，到此做什么来了？
1: 这个好，我这驴渴了，你给我一驴沏壶茶，蹬个凳，歇歇腿，一会儿就走。
0: 哦，是是是是是是。

一致。看这女子进得殿来，上下打量于我，我看她不像好人，待我将门关上。哎呀，不好！我看他身背刀弓，倘若打进房来，如何是好？哎呀，这！有了，我方才进殿之时，见院内有块大石头，我不免将石头搬进房内，将门钉上，是了然无事。

0: 我搬他不动，店家快来。
1: 来了。客官何事？
0: 将这块大石头与我搬进房去。
1: 我也搬他不动啊。
0: 你多换人前来。
1: 哦，是是是，伙计们快来。
2: 来了来了。
3: 什么事儿啊？
1: 将这块大石头与客官搬进屋内。
2: 哎，好嘞，好嘞，
3: 来来，搬石头，
4: 搬石头，搬石头。
3: 哎呦，我的妈呀！
2: 我们搬不动了。
0: 这便如何是好？
5: 我说，嗨，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搬石头啊！
5: 搬石头，使劲的搬呐！
2: 搬不动啊！
5: 好，你们搬不动啊！我替你们搬吧，好不好啊？
1: 倒也是的。
5: 上

0: 怎么不走了啊？你娘行，我只有大钱两吊，全当一茶之情吧。
1: 这是您赏给我的，
0: 一点白意，
1: 破费您了。
0: 好事。
1: 哎呦，我当是怎么个人呢？原来是没出过远门的呆公子啊！我说，嗨，叫你们搬石头搬不动，分这俩钱儿分得动分不动啊？
2: 分得动，分得动，
3: 分得动，
1: 赏给你们分去吧。
4: 伙计们，分银子去呀！
2: 哦，分银子去了。

0: 坐下了。哎呀，女大王饶命啊！呸！
1: 谁是女大王？
0: 你身背刀弓，岂不是一位女大王？
1: 哦，你问我这个呀？这是为我走路防身用的，什么女大王？
0: 如此说来，你是一位女英雄。
1: 哎，这不绝了吗？你呀，给我起来！
0: 起来！
1: 我问你，我刚一进殿的时候，你看见我了，赶紧的跑到屋子里去了，把门也给关上了。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唯恐男女不便呐。
1: 哦，你是唯恐男女不便呐？嗨，我看你性命就要死在眼前了，还说什么男女不便呐？
0: 哎呀，英雄饶命！眼前岂不是你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呦！

0: 么叫什么，哪儿的人，打哪儿来，要往哪儿去，说给我听听。
1: 是是是，
2: 我、哦、哎呀，才知
1: 临行之时，乃公对我言道：逢人只识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从京城而来，要往淮阳而去，有千里的路程，要讲上三分。我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啊，女英雄、
0: 嗯、
1: 我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
0: 哦，你是保定府的人士，去往河南做募兵，打从三百里而来吗？
1: 真是。
0: 姓什么呀？
1: 哎呀，他又问我姓什么，我姓安，这安字嘛，乃是个包盖头，下面一个女字，要讲上三分。我就是，我姓女。哎呀，我有这个姓呐、啊！哎呀，这，我就是，我姓盖。啊，英雄。我姓盖呀。
0: 哦，你姓盖呀。
1: 真是。
0: 啊，不用说了，是锅盖之盖了。
1: 乃是宝盖之盖。
0: 哦，是宝盖之盖。好、哦、是了是了。那么我再问问你，你那行囊里头带着有多少两银子？
1: 这个
0: 说。
1: 哎呀，坏了啊，坏了啊，问来问去问到银子上来了，我带来3000两银子，要奖赏三分、但我算来，一三日三，二三日六，三三减九，有了。我就是，我带来900两银子，有理有理有理呀。女英雄，我带来900两银子。
0: 怎么着，你带着900两银子吗？
1: 真是。
0: 你这个人呐，那可就不对了。
1: 怎么？
0: 我与你既是萍水相逢，刚才你又说咱们俩人又是男女有别，我既来问你这些个话，想必是有我的缘故，你就该实话实说才是你的道理，不是？怎么，我问了你半天，你一味的跟我支支吾吾、里里奇奇的，你呀真把我当做什么样的人看待了？
1: 小生句句是言，还望女英雄原谅啊。
0: 嗨，说什么原谅不原谅，那也没什么关系。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是
0: 待我戳破你几样，你听听。你说你是保定府的人士，现在你说话乃是北京的口音，这头一样啊就先不对。你又说你要往河南做募兵，你要是往河南呐、啊，从上路就得走岔道，你如今走的是山东的大道，你要是告诉我往淮阳一带，那或者还蒙得过我去，你自个儿绝乎着，你自个儿斯文一派，倒像个当募兵的样子。我想着天下

实话一一对我诉明，我也好搭救你呀。起来坐下说。

0: 岂敢？
1: 听你之言，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呀。
0: 真是。
1: 嗨，我想你不能平安到达淮阳，即便能够平安到达淮阳，你的银子也是不够用的呀。
0: 我正为此事着急。
1: 也罢，我欲保你平安到达淮阳，管保你的银子够用，你瞧怎么样？
0: 哎呀，如此说来，你不是一位女英雄。
1: 哟，我是什么？
0: 你是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1: 哎呦，这可不敢当。
0: 菩萨请上，受我一拜。
1: 不用拜了。公子，看天色尚早，你就在此殿中等候于我。我定今天不回来，二今天准回来。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见我的面儿，千万不要动身。牢牢谨记，我就此告辞了。
0: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
2: 这就糟了。
0: 什么糟了啊？
2: 客官哪里知道，我们这里管区强人，看他身背刀弓，分明是个女强盗，前来打抢。

0: 你二人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可曾见到楚一官？
1: 见着那楚一官了，他说了他那没人，叫我们哥俩把您给送过去。
0: 好好好，快快散路。
1: 是喽。

0: 他走了。
1: 怎么着？他走了吗？
0: 真是。
1: 我来问你，他是一个人走的，还是跟两个罗夫一块儿走的呢？
0: 与两个罗夫一同走的。
1: 啊，

子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罗妇诓去登城，前途公子定有性命之忧，待我节节赶上看他二人是怎样动手。

多深。

空门夹未森，从来不知念的经文。杀人劫枪是本性，

我一听，何风声之热心，只因蔡家打伤人命，逃亡在外，某有一师弟，人称胡面僧，我弟兄二人喜酒全身无益，来在这贺风岗等人死，将主持念袍，霸占寺院，每日山门之外结枪过往，行杀。

0: 客旅，强占美女，倒也逍遥自在，也曾民徒儿下山打探，未见回报。
1: 启禀大师傅，外头来了买卖了。
0: 好，买卖到了，通。

0: 老汉张乐师乃淮阳人士，务农为本，只因连年荒旱难以度日，故而带领妈妈女儿前往京城投亲。啊，妈妈，闻得此处官吃强人，我们小心才好。
1: 大家小心，
2: 如此大家赞信。

0: 清了。
1: 清了。
0: 他从哪道而来，要往何方而去？
1: 淮阳而来，京城而去。
0: 看今日天色已晚，就在寺中暂时一宵，明日再行。
1: 这个、
2: 啊、老老，我们三路要紧。
3: 是啊，三路要紧。
1: 是啊，三路要紧。
0: 哼，好不是太君，童儿们
4: 要
0: 与我抢。
1: 凶神，光天化日，山强行人，难道你就不怕王法吗？
0: 哼，什么王法不王法，将这老狗与车夫扣在中下，押了进去。啊，这一女子，你若顺从摔跤，你的造化不小啊！哈哈哈哈。

0: 三儿为何拦阻？
1: 您瞧他那小模样，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的，杀了他多可惜的呀。
0: 依你之见，
1: 如把他交给赛娘子好好的劝解劝解，这岂不是一桩美事儿吗？
0: 好，将他交与赛娘子，好生劝解于他，押进庙我去。
2: 启禀大师傅，又来了买卖了。

0: 罗夫来此已是双阳岔道，走那条道路可通往洪柳村呐、
1: 啊？咱往东啊！
2: 嗨嗨嗨，什么往东啊？哎，公子，您还是听我跟您说吧。这常言说得好，东风烧死曹兵，多亏诸葛孔明。这往东啊，它不是正路，往西才是洪柳村中。您呐，跟我往西走。
0: 如此，往西走。

恨那位公子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罗妇诓去登城，是我闻得此信，在后面急急赶来，赶在双阳岔道，是为什么不见了？啊！看前面尘土未熄，又有罗妇的帽子掉在此地，他们不奔红柳村，走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5: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

0: 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
1: 兄弟，干嘛去了？
0: 我这畜生惊了。
1: 好嘛，等你半天了。
2: 知之亲了，
1: 亲了。
2: 打从哪道而来？何方而去？
1: 金城而来，洪流村而去。
2: 哎呀，你们走错路了。
1: 怎见得？
2: 往东是洪流村，此去乃是鹤峰岗。
1: 怎么走错了啊？
0: 那咱再回去吧。
2: 慢来，慢来。看今日天色已晚，就在寺中暂止一宵，明日再行。
1: 是的么？
0: 哎，公子，您别忙，我瞧瞧去。
1: 能仁寺，
0: 哎呦，阿弥陀佛！哎，公子，这出家之人呐，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住这儿啊，错不了。
1: 如此打交了。
2: 有请你家二师父。
3: 有请二师父。
4: 来也。自幼生来无一金，谁人不知湖边的僧。韩见师兄有何吩咐？
2: 将这两国罗夫交付于你，好生款待。
4: 做得令，
2: 师侄随我来呀。

0: 说兄弟，
1: 怎么着哥哥
0: 听见没有
1: 啊？
0: 把咱们哥俩交给二师傅了，
1: 嗯，
0: 说是好生款待，不用说，有酒有肉，
1: 哎，
0: 咱们要过来，
1: 哎，
0: 吃点喝点，
1: 跟他商量商量，
0: 跟他商量商量
1: 商量。
0: 哎，我说二师傅，
1: 哎，
0: 大师傅可把我们哥俩交给您了，说是好生款待，您是有酒有肉，拿出来让我们哥俩吃点喝点啊。
1: 是啊。
2: 哦，您二人要无迟停。
0: 哎，对，喝两桌，
2: 要无食肉，
1: 哎，吃点肉。
2: 将他们绑了。
1: 哎，哥哥
0: 啊，
1: 怎么给咱俩绑上了？
0: 八成是把咱们哥俩淘袭吧。
1: 不对吧，
0: 啊，
1: 是不是要杀咱们哥俩呀？
0: 那咱们赶紧央告央
1: 告。哎，求求大爷。
0: 哎呦，我说二师傅，
1: 二师傅，
0: 要杀呀您别杀我们哥俩呀，您杀那客人，赶明儿呀有那好买卖，我们还往您这儿送。
1: 对了，
2: 听您个认识的苦脸一把，赏您二人一国犬师，将他们破釜挖心的。
1: 哎，哥哥，
0: 啊，
1: 什么叫破釜挖心呐？
0: 就是给咱们哥俩换换好心眼儿。
1: 哎呦，走吧，
2: 呀，回去。

0: 啊，时值他从哪道而来，何方而去？
1: 时差言过，京城而来，洪流村而去。
0: 可曾用过斋饭？
1: 前途用过了。
0: 既然用过斋饭，帅家备得有酒，你吃上一杯。
1: 我不喝饮酒。
0: 你吃上一杯。
1: 我不喝饮酒。
0: 你吃上一杯。
1: 不喝饮酒。
0: 啊！三儿，
2: 有，
0: 与我绑了。
2: 是。
0: 帅家念你是送上门来的买卖，赏儿过劝师，这也是我们持家之人慈悲为本，方便的为门。谁知你这小赤身，尽想睡酒，洒落尘埃。三儿
2: 有。

0: 天。
1: 哟，师傅，您怎么躺下了？您起来杀呀！您倒是起来杀呀！得，您不杀呀，我杀吧。

0: 原来是庙中的菩萨先生前来搭救于我。
1: 这会儿还有什么活菩萨先生来救孙家你这样的，把眼睛擦得干干净净的，瞧瞧我是谁呀？
0: 哎呀，你不是悦来殿中的那位女英雄吗？
1: 哎，居然没吓糊涂，还认识我。你瞧你不听我的言语，被两个罗妇诓去登城，要不是我赶来救你呀，尊家这会儿早就让和尚给杀了。
0: 你因何至此？
1: 这个，此地不是

0: 之所，起来大殿里头说去。
1: 是是是。
2: 哎呦，哎呦，我的两腿疼痛，行走不动啊。
0: 带我来搀。啊，公子扶着我这张弹弓挪进去成不成啊？
1: 是是是。

0: 们睡觉，叫我打更，这倒没劲儿。哟，大师傅喝上了，我也进去蹭两盅去。师傅，师傅，哟，师傅跟三儿脑袋上这么大个窟窿，像是遭了暗算了。我不免报与二师傅知道，便了。
1: 恩人呐，心腹前去报信，倘若凶僧前来，如何是好啊？
2: 公子不要害怕，这儿有黄金300两，紧紧搂抱在怀，好好看着我这张弹弓，听得外面险杀之声，千万不要害怕，牢牢谨记，我就此

0: 救命啊！
1: 铁柱，天那边大钟底下隐隐有显救之声，待我将他

0: 行恩人打酒。
1: 请问你们二位老人家为了什么事情被和尚给扣在钟底下了？
0: 小老儿张乐师带领妈妈女儿前往京城投亲，不想行至此间被这伙凶神罗锦私来，也不知我那妈妈女儿往何处去了。
1: 好和尚好和尚，还敢掠抢民女呢？老头儿不要害怕，随我去到寺下寻找你的妈妈女儿，车夫寻找车辆，老头儿你随

莫焉知，自从来

事。我为什么叫散西施呢？只因我长得有西子王强之貌，故而他们都管我叫散西施。只因我不读诗书，懒刺绣，就爱倚在门口乘凉。您就说那天吧，我呀正在门口那儿歇着呢，打那边啊来了位和尚大爷，他一眼就把我给搂上了。这到了我们婶儿啊家里头来了不少的小和尚啊，不容分说，七手八脚的就把我弄到庙里头来了。到了这儿，我得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感情您猜怎

是那位和尚大爷呀，他想娶我，那我哪答应啊，我没答应他。这位和尚大爷感情他这脾气还不好，当时就抽出把刀来，本儿就放在我这脖子上了。我拿我这小手一摸呀，妈呀，冰凉冰凉的，我心里这么一害怕呀，我就答应了。就说我们这大爷呀，对我还真是不错，可是呢，他有个毛病。您就说今儿个吧，出去做买卖去了，也不打哪儿啊，又弄了位小女子来，还跟我说了，让我好好的劝劝他。要是把这个事儿给劝成喽，他还忘不了我。哎，成，那我今儿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劝劝他。我说，新来的小妞儿，新来的小妞儿。

0: 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我说这位小姐呀，事到如今了，往开了想吧，许配给和尚大爷，这不也是件美事吗？
1: 谁似你这无耻之辈？
0: 听我跟你说，答应了和尚大爷的亲事还则罢了，你要是不答应，那和尚大爷的脾气可不好，他可要拿刀杀人了。再者说了，当个和尚大奶奶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1: 似你这等惜命忘耻之妇，今天来，莫有话与你言讲。
0: 您瞧，咱还有话说。
1: 好贤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找你。

0: 什么东西在叫唤呢？
1: 嘿，这什么叫叫唤呢？不是，嘿，你到底是谁呀？
0: 我
1: 啊，
0: 哦，我是大师傅打发我来劝一个女子的。你们。

0: 有啊。
1: 嘿，您瞧我们大师傅啊，对这位女子还真是上了心了。我说，
0: 嘿，进来吧。
2: 我打哪儿进去呀？
0: 这不是有地印子吗？
2: 哦，你们这儿还有地印子呢？
0: 啊，
2: 哟，真黑呀！
1: 哎，甭着急，待会儿我就给你点灯了。
2: 那一女子在哪儿呢？那一女子在……哟，她怎么长得像我呀？
3: 她怎么长得像魔王？
0: 哟哟哟哟哟哟哟！我们仨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
2: 哟，整个一大老妖！
1: 还大草包了呢，
2: 躲开这儿！我说这一女子既被大师傅抢来，你就该答应她的亲事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1: 也这么说不是？
3: 我看你长得是过好人模样，怎么与这贱人一样护士？
1: 你才贱人呢！
2: 我告诉你，我们大师傅脾气不好，
1: 对了，
2: 动不动可就要拿刀宰人的。
1: 那刀可快着的呢，
3: 无非是一死，绝不一从。你今天来，我有话与你言讲。
2: 姑娘跟我说话
1: 呀。别过去，他抓人。
2: 姑娘跟我动劲儿，动劲儿，你是哥。
1: 方便呐！
2: 我瞧你这么厉害，敢跟我去见大师傅去，
3: 有祸不敢。
1: 对了，这事儿不

0: 看上亲了。
1: 这不知道没看，这还有堂客呢吗？
2: 哎呦，简直的是个大老妖啊。
1: 那怎么了？
2: 我瞧你说话这么美吧劲儿的、
1: 啊、
2: 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嗯、
2: 你是个什么东西呀？
1: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人吗？什么叫东西呀？我不是东西。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我叫
2: 什么？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叫
2: 什么？
1: 呵，瞧这耳朵，我叫
2: 哦，你叫赛基史啊？
1: 嗨，这臭了吧唧的东西！我叫赛西施。
2: 哟，你怎么会叫赛西施呢？
1: 只因我有西子王强之貌。
2: 你可真不害臊！
1: 我故而我叫赛西施。
2: 我瞧你这个穿着，你这个打扮，你是这能人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怎么个人儿那么个人儿啊？
1: 哦，你问我是这能人似里怎么个人儿那么个人儿啊？
2: 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1: 这怎么又来了？我是这能人似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总呼了哭这么一品的
2: 什么？
1: 合成原配大奶奶。
2: 你可真不害臊。
1: 那害什么臊啊？
2: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呀，这件事情不见合成大爷完不了。
2: 完不了。
1: 对了，
2: 你这儿来
1: 啊。

0: 他杀出火来。
1: 实不相瞒，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一个人斩尽杀绝。

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被和尚抢进庙里头来了？说给我听听。

0: 去见见张家伯父伯母。
1: 是是是，哪里来的什么张家伯父伯母？参见张家伯父伯母，
2: 我二老还礼了。
0: 公子，再过去见见张家小姐。妹妹，过去还个脸，没什么害臊的。
1: 小生这厢有礼。恩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呀？
0: 你问他们呢，也是我在庙后地印子里给救出来的。
1: 这一庙的凶僧又往哪里去了啊？
0: 这一庙的凶僧都被我一个人斩尽杀绝了。
1: 哦，俱被恩人斩尽杀绝了。杀得好，杀得好。

0: 说你们大家在此各自收拾行囊，暂路要紧。我呢，还有我的事情，我要先走一步了。
1: 哎呀，恩人，你要安置我们彩堂啊？
0: 怎么着，你们都要我安置你们？
1: 是啊。
0: 可是这么着，我说什么，你们可得听什么？
1: 去听恩人的话。
0: 哦，都听我的话。如此，伯父伯母起来，妹妹起来，我说嗨。

0: 妹们，一个要往淮阳，一个要往京都，都叫我来护送你们。你们想啊，我一个人哪有分身法往两边护送呢？我呢倒有个两件何必一件的主意，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呀。
1: 恩人有话请讲当面。
0: 请问二位老人家，我妹妹可曾许配人家啊？
2: 尚未婚配。
0: 哦，还没许配人家呢。
2: 是啊。
0: 那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我有意将我义妹张金凤许配安公子为婚。你们两家合并一家，同往淮阳，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意下如何呢？
2: 穆二老应允了。
0: 二位老人家答应了，如此我先谢谢伯父，再谢谢伯母。哎呦，想不到啊，三言两语的，我这碗冬瓜

0: 算是喝上了。哟，二位老人家虽然愿意了，还不知道我妹妹愿意不愿意呢。姑娘大了，过去问问本人要紧。我说妹妹，姐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姐姐我做大媒，把你许配那位安公子为婚，你们同往淮阳，姐姐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愿意不愿意啊？来给我咬个耳朵，来来来呀。哟，好难开的金口啊。哼，你不爱说话呀？姐姐我有不爱说话的主意，姐姐的主意多着呢。这儿有碗水，我在这儿写上愿意两个字，再写上不愿意三个字。你要是愿意呢，把不愿意擦了去，你要是不愿意呢，把愿意擦了去，也不用你说话，拿手过来。来来来呀，来呀，来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呀真淘气，也就结了，哪一样也没依着我，干拦着把个不字儿擦下去了，竟剩下愿意愿意啦。就这么办了，这边虽然愿意了，还不知道那边愿意不愿意呢。这年头啊，好难当的大媒可也就结了。公子公子，你瞧瞧这么热闹，他会睡着了。公子，嗨，公子，
1: 恩人，
0: 我在这儿呢。
1: 恩人，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
1: 未曾听见呐。
0: 哦，你没听见呐？
1: 未曾听见。
0: 哎呦，这不是找着让我废话呢吗？我做大媒，把我义妹张金凤许配公子为婚，你们同往淮阳，我也好护送你们一程啊。我想公子是料无推辞的啦。
1: 此事啊，我是不能从命的。
0: 听你之言，你是娶了妻了？
1: 未曾。
0: 那么定下亲事了？
1: 也未曾。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想这婚姻大事，必须避免父母方能乘坐，此刻嘛，我是不能从命的。
0: 我来问问你，刚才你要是被和尚给杀了，这会儿还上哪儿禀知父母去呢？
1: 不，
0: 如今事在紧急，你也该从权一二才是你的道理，不是？
1: 恩人有所不知，想我父遭此大难，尚在监中，安危难了，岂能谈论婚姻大事，做个不孝之子，故而嘛，不能从命的。
0: 你瞧啊，人家张家老的老，小的小，都答应了，真格的了，你就好意思的不赏我这个脸吗？
1: 我是不能从命的。
0: 听你之言，你是一定不答应了？
1: 一定不答应。
0: 你当真不答应？
1: 当真不答应。
0: 果然不答应？
1: 果然不答应。
0: 哼，我怎么把你给救了的，我照样把你给宰了就得了。
1: 哎呀，我答应了。
0: 妹妹，我跟他闹着玩的，你们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的事情可办不成了。
1: 恩人有何事情，小事我敢办得来。
0: 怎么，你办得来？
1: 是啊。
0: 好，你把这一庙的死尸一个一个的给我背出去。
1: 我办不来。
0: 又办不来了，没有笔砚也是办不成啊。
1: 笔砚我要，
0: 借来用用。
1: 是是是。
0: 到底是念书的人，出门还带着笔跟砚台呢。
2: 请问恩人尊姓大名，日后也好答

0: 有知道我的都叫我十三妹，我住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绝非忘报之人，你们攒你们的乐也就是了。
1: 笔砚在此，
0: 放在砖之上，
1: 要它何用？
0: 为人做事总要光明磊落，岂肯连累旁人？我十三妹乎？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一曲唱腔连起五湖四海的戏缘，一份热爱汇聚天南地北的知音。本期节目中，戏曲知音们再次相聚舞台，唱响艺术经典。这里有熟悉的旋律，有动人的戏缘，也有一份份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坚守。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节目，品味梨园好戏，共赴一场属于戏曲知音的美好相逢。本期您将看到萧飞带来河北梆子琴音征西，高亢激越的唱腔尽显人物气度，文浩池表演京剧三岔口，无声处皆是惊险，裘石带来京剧空城计，唱响传统名剧，李锦带来晚晚腔今晚拆，细腻委婉别具特色，马飞马墨轩带来皮影戏真假美猴王选段，一双手舞出万千气象，各路好戏同台绽放，精彩不容错过。请您锁定知音大会，小十一与您一起来看演员们的精彩展现。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1: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3: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

0: 何以为是？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老何，有人找你。
1: 你是何长胜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好，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 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
2: 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您今天这是？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吧，我去看看孙女去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要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
1: 啊？
2: 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3: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3: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这可是机会。
3: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3: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

0: 技多不压身。怎么了？扒走你工作了？
1: 没有。
0: 那就抓紧时间冲一把。嗯。
2: 嗯。佳丽，
3: 哎，
2: 来来。
3: 你呀，别老窜到老二去高考啊。
0: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3: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0: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3: 女举人干嘛使？
0: 哎呦，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3: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0: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4: 啥意思啊？
0: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4: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0: 他管什么？
3: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0: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啊，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5: 我回来了。
1: 爸，哎，快过来快过来。
5: 怎么了？
0: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5: 啥事儿啊？
0: 佳文考大学的事儿啊。
5: 谁？老二啊？啊，这不是不好吗？
0: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5: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0: 试试呗。
5: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0: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5: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
3: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拉钩。
5: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5: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5: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0: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5: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0: 爸，格局大一点。
6: 欧阳宝，
7: 咦，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6: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7: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6: 就是不想吃了，
7: 你走。想吃牛肉，
6: 不吃了，走啊。
7: 啊，叔好，
5: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7: 啊，是没呀。
8: 你吃饭啊？
7: 吃过了。
8: 再吃点呗。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2: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2: 家里兄弟姊妹。

0: 几个？
1: 十个地上。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啊？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
1: 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怎么样啊？还行吧，都打上来了吧？差不多吧。走，下馆子。哎，姐，不用，回家。
1: 养大一点，找秋芳的信。哎，你的信。哦，谢谢。妈，妈，
2: 易学院的信。
1: 嗯。哎呦。
0: 考上了，考上了！老二啊，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1: 没来得及，姐。
0: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1: 我尽力了。
0: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1: 我不考了。啊？为什么？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0: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1: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0: 再努把力，明年再考一次。 大姐供你，
1: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你，我告诉你好消息啊！
1: 说，
0: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的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1: 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

0: 乱说。
1: 好的。
0: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说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1: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0: 我要你命，你给吗？
1: 给。
0: 你给我，我也不能要。
1: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六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4: 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
3: 哎，算了，不提了。
4: 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3: 是吧？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5: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3: 姐，这可是你说的。
6: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7: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3: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8: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你个巴拉！
4: 道歉。
3: 对不起。
4: 大点声。
3: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4: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2: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6: 阿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7: 没遇到合适的。
8: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3: 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7: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8: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7: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4: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2: 哎呦，你别说哎，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4: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2: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4: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2: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4: 对呀。
2: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4: 就是。

0: 资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2: 卫国，卫国，
3: 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2: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2: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4: 对，
2: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2: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4: 行行行，
2: 嗯，好嘞，好，再见啊。
3: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3: 一会儿就开演了，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3: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3: 那我陪你走两趟。
1: 那你不看电影了？
3: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3: 没事，陪你走两步吧。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3: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
1: 妈，妈，
0: 哎，嘉文，我刚刚要去打点酱油
1: 啊。
0: 哎呦，
3: 你脚能沾地吗？
0: 哎呦，好像不行。
3: 啊，
0: 不行不行。
3: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0: 哎呦，那不合适吧？
3: 没事，
1: 可以的，妈，让他背吧。
0: 哎呦，
1: 慢点。
0: 哦，好，
3: 我自行车。
1: 好，
0: 哦，那那
3: 哦，
0: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阿姨。
0: 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是
1: 里面里面。
3: 哦，
0: 对。让我坐到躺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0: 哎呦，谢谢，让我这个嘴可以。好，好，
1: 妈，怎么了？
0: 哦，这上战场了，还负伤了。
1: 哎呦，拧了一下，没事。
0: 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3: 没事，阿姨，
0: 谢谢你。
3: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1: 你去拿红花油，好。
3: 看看脚没事。
0: 骨头没伤，
1: 好像有点肿
0: 啊，有点哈。
1: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0: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3: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3: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0: 火柴，这儿有点，这样有点。哦，没事儿。

0: 二姐，
1: 来，
0: 让，演杂技呢。
1: 阿姨，你忍着点啊。
2: 好。
0: 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
3: 啊？我，
2: 做作业去，别杵在这儿。
0: 嗯，快去。
2: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2: 哦，卫国。
1: 哎，
2: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1: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2: 哎呦，那吃香啊。
1: 嗯，还行。
2: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4: 妈，你脚不疼了？
2: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2: 你人真好。
1: 你别客气，阿姨。
5: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飘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0: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他找这么个黑皮子，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4: 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1: 骨头应该没事儿，
4: 没事，
1: 养着就行。
2: 哎，人真好。嗯。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1: 啊，
2: 好不好？
1: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2: 好。
1: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4: 慌什么，
0: 坐下，都说说吧。
6: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4: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0: 春荣，你说说。
4: 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0: 春花，哎
1: 呀，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嘉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2: 卫国，
4: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1: 非他不娶？
4: 妈知道了。
0: 有人吗？

0: 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哎
1: 呀，那感情好。哎呦，嗯，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

0: 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魏国是个好孩子。
1: 是是啊，
0: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
0: 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0: 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1: 您流吗？
2: 哦，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太贵重了。
2: 不用有压力，
1: 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2: 这
3: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2: 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啊！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2: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2: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2: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魏国俩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2: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魏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2: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镯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这怎么想的你？
2: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3: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5: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4: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5: 行啊，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她剩下的。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4: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6: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犹豫了，不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伊，你真好，你真。
2: 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

0: 我的包。谢谢啊。
1: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2: 挺好。
1: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2: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2: 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2: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1: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2: 我到家了。

0: 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唬着人家啊！
3: 我待人很热情的，那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6: 谢谢叔叔。
5: 不客气。
7: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啊，
3: 啊，
5: 行，
3: 走，
7: 哎，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
7: 你看，
3: 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
7: 看着啊，
3: 看见没？
5: 试试啊，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您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7: 小妮来。
8: 我
7: 哎，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6: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
6: 哎呀，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1: 干嘛呢？手拿下去。
2: 就擅自给了个数，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3: 这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我们多生几个，要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2: 你那个大白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
5: 请看《六姊妹》第十集。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哦，你试试，
1: 哎、哦，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库蛋备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喂我的。
1: 大伯伯，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哎，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叨叨了。
6: 妈，
1: 哎，
6: 嘉文来了。
1: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1: 快快快，上课了。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卫国
2: 啊，
1: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5: 大嫂。
7: 大嫂好。
1: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0: 小妹。
1: 妹妹好。
0: 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1: 妞子，你好。
2: 小舅妈，你真漂亮。
0: 会说话。
3: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4: 知道了，
5: 真漂亮。
6: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7: 欢迎，
8: 对对对，
7: 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
6: 来，
0: 你能喝点吗？
6: 喝点吧。
0: 来，
4: 欢迎，
6: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3: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0: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6: 来，来来来，吃菜。
0: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6: 好，嘉文呐，哎，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0: 谢谢妈。
9: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6: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冰块汤。
9: 谢谢，谢谢。
10: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1: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10: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啊？
11: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啊？
10: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1: 工艺美术厂。
9: 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嗯，
6: 好。

0: 姐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0: 买啊，没问题。
1: 突然就大方了呢，
0: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3: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啊？
4: 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哦。
4: 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5: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呢？啊，
3: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5: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来，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
1: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2: 没人给照啊？
1: 这不有人照吗？哎，
2: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
3: 啊，
0: 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
3: 好，
0: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了。
0: 啊，谢谢啊。
3: 啊。
0: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好，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妈妈抱你站上面，
0: 再拍一张
3: 啊，
0: 背景是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手拿下去，
2: 手拿下去。
3: 哎，兄弟，
0: 大姐是吧？
2: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2: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2: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呀，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呀，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2: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呀，哎，
4: 你干嘛呢？
0: 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4: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4: 撒谎！
0: 一个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你，他是我爸。
5: 买包瓜子。
4: 你爸，你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4: 吴英宝，

0: 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
1: 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2: 别呀，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3: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1: 大爷你好。
3: 哎，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3: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1: 这哪的话呀？
3: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1: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3: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1: 哎，大爷您放心啊，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3: 那我去忙了。
2: 哎，爸，哎，你忙吧。
3: 哎，你吃点瓜子。哎，这份子拿点，拿点，
2: 没事拿吧。
1: 好
3: 好。哎，你拿你的。
2: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
3: 哦，好，多哎，多抓点，好，哎，好好，
1: 谢谢，
3: 我先忙啊，哎，
1: 再见，
3: 哎，瓜子儿嘞，
4: 卖瓜子儿，
2: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5: 还有水蜜酸呢啊！哎，老婆呢？啊，
6: 我
5: 选哪一套啊？
6: 还有没有一楼的？
5: 一楼的，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6: 我要那套。
5: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6: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就对不住了啊！
5: 啊，老何一楼啊，
6: 一楼一楼，
7: 来
6: 呀，
7: 来
6: 呀，
7: 三楼，
6: 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8: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6: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8: 厨房在哪儿呢？
6: 来，
7: 你看，
6: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8: 看不懂，看不
6: 懂。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
8: 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6: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0: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9: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0: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0: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0: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你和她住。
0: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0: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1: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0: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0: 你污蔑。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0: 你跟老几？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0: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

0: 二姐出嫁以后，我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0: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 我解释什么了呀？
2: 你说
1: 什么
2: 了？
0: 爸，
2: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3: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儿呢。
4: 对呀，爸，你得拿主意啊。
2: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0: 我妈不管。
2: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4: 我跟二姐一间。
0: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4: 我不跟老四一间。
0: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 谁愿意挨着你？
2: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0: 谁上铺谁下铺？
2: 你睡下铺。
0: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2: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0: 笑什么笑？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不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您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大姐，
0: 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2: 来，
4: 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6: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6: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还老手了？
6: 嗯，
5: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6: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6: 哦，你快回去吧。
5: 阿婉，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6: 那我回去了。
5: 哎，
6: 你快回去吧。

0: 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1: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嗯，太客气了。
1: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2: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1: 哎呀，
0: 那选个日子
2: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
1: 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我，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一千。
3: 嗯，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0: 嗯，就一千。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4: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4: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嘉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3: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5: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3: 嗯，
5: 嫁妆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4: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3: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4: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3: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4: 你掂。
3: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4: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4: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3: 买呀，买俩。你说老三真的买了？
4: 真的？
3: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更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数。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秋里。

0: 鹰派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2: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3: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
1: 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2: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
6: 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7: 你孩子多，有钱的地方也多。
2: 300。
4: 哎，
2: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
2: 哦，
4: 没什么事儿，散了。
8: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9: 嗯，妈都跟我说了。
8: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9: 哎，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8: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9: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哎，
8: 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9: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8: 那倒用不着了。
9: 嗯，
8: 所以说要注意嘛。
9: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8: 哎呀，快睡吧。
9: 哎。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2: 不走的彩虹，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3: 佳丽。
0: 嗯。

0: 帮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妈，你看，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
0: 啊，
1: 哦，黄山
2: 可美了。
1: 哎呦，这个呢，
2: 摆摊。
0: 哎，对对对，摆摊。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
2: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许愿
2: 了，许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1: 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啊，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您吗？那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吗？
2: 嗯，嘉文呢？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0: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2: 谢谢妈。
1: 嘉文呐，
2: 哎，
3: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2: 好。
0: 哎，等会儿，我帮你摘刺儿。
1: 对，让他挑刺。
2: 不去了。
0: 哎，慢一点。
1: 来，吃块红烧肉。
2: 哦，好。
0: 来
2: 来，
0: 吃这个。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2: 嗯，
0: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0: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美国，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
4: 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5: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4: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1: 吃饭就是吃饭。

0: 别说话，
1: 食不言，寝不语。
2: 没什么，
1: 这么大人啊，
0: 没事儿。
2: 嗯，快吃。
0: 没事儿。
1: 什么？
2: 没事。
3: 喝过了。
2: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3: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2: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3: 能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3: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2: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3: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2: 嗯。
3: 点子，哎呦，又重了啊！
2: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4: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5: 我不怕。
4: 我怕。
5: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4: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5: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4: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5: 我等你。
4: 那是你的事儿。
5: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4: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听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4: 哎呀，来了！
1: 哇，哎呀妈，那有烫烫，快点。
2: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嗯，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5: 再来一口。什么？
2: 妈，
5: 啊？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5: 肚子不舒服呀，
2: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5: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5: 啊，
2: 我可能
5: 怎么
2: 要生了
5: 啊？
2: 啊，对，
5: 快去这找个架子车，快，来，
6: 别急啊，
5: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5: 哎，深呼吸，
2: 哎，
5: 说，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哎呦，这不是，你说，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会儿啊，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1: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
2: 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
3: 我们认识吗？
4: 何嘉义，我叫无所谓。
5: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2: 哪样的？
6: 孩子，
7: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8: 请看《六姊妹》第十一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2: 哇，真棒！
3: 二月香，你求上进呐！
2: 你也不找找你那人，你别丢人了你。
0: 声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4: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5: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哇，
0: 涵涵加油啊！
1: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6: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7: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第3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8: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的第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0: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着凡注意了。
1: 好的，大王。
0: 上回来了。
1: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怪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弄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出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2: 哦，
1: 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

0: 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得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20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系传承下去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2: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1: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3: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皮影，那个我们一直都是坐着不起来，来老师起来，咱俩上去支持一下。
4: 欢迎小香玉老师和许娣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皮影戏。
3: 来，你教一下我们。
1: 是你先教我们，
3: 你们也看看啊。
2: 这个就是
3: 哦，一个手啊，
2: 左手，对，就是一个手，哦，因为我是右撇子嘛，哦，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哦，
5: 好，就翻跟头，
2: 对，翻跟头。
5: 好，
2: 这手腕发力。
4: 下面老师感受一下，觉得咋样？
2: 对，他要用巧劲。
0: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3: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5: 咱传后边吧，
1: 直接在幕上试试。
6: 好，
1: 走，哎，
6: 好，
1: 哎，走。
3: 谢谢观众朋友们
7: 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8: 谢谢努力，
1: 谢谢许娣老师，谢谢香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2: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9: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1: 很多艰辛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

0: 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1: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2: 它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3: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儿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追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演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

0: 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啊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1: 也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这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2: 谢谢各位老师，
1: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4: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6: 提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隆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1: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2: 一般那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4: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4: 是，
5: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7: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得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

0: 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猴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1: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2: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4: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5: 戏少你呀、
6: 是火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铁屋钟离前，叫百媚花中人。满头乌云蓬松甲，风钗颤巍巍是黄金。二轮上带点儿欢是伯伯啊。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四十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嗯嗯嗯。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一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呐、啊，发和脸呐、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萧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好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似穿越咗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

0: 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1: 动了
0: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1: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一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2: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他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3: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我很喜欢。
3: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2: 对，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我们有丑角大家朱诗慧老师。
1: 嗯，刚刚就看到了，
0: 一定有话说。来，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2: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嗯，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当。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那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呀，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
1: 哦，
2: 你是打到一定时候，怕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1: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0: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1: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
0: 哦，
1: 就学上戏了。
3: 我知道说是文浩池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就赶紧回老家了。
4: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然后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0: 回去都代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馨香，
1: 行，
0: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0: 是
5: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0: 是，
5: 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他，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武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0: 是
5: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0: 开不得玩笑。
5: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0: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还可以，感觉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感觉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挺激动的。没想到，4位老师有3位老师都给我票。
3: 这个吴丑，他不是做个梦就出来了，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祝他成功。
4: 像文浩池这样，在追求。

0: 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 你长大花到天下，
2: 好似妹妹俏。

0: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1: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2: 对。
0: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1: 很潮啊这父亲。
0: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2: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呀、她也非常懒的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
3: 对，哎，
1: 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2: 对呀、没办法呀。
1: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4: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具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到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5: 我在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0: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5: 挺少的？
2: 对
0: 对，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演。
5: 挺好。
6: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1: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7: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石人山。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

0: 就是这样，
1: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0: 因为我们呢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2: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消费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消费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0: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的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黑帮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3: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4: 我

0: 梅户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是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鄂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鄂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鄂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鄂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鄂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

0: 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1: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3: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园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苏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是
0: 前一阵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

0: 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1: 嗯，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嗯，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0: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1: 火流星是什么？
0: 流星，那揭秘一下。
1: 怎么？啊，
0: 我带了，带了。
1: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嗯。这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0: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1: 掌声。
0: 长
1: 大得蹭蹭财都蹭财藏，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0: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1: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0: 对、
1: 啊，很漂亮，
0: 就是那个概念。
1: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谢谢，
1: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2: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5: 对，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君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

0: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1: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胸发闷，心发慌，

0: 有时候还辛苦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豫剧电影《朝阳沟》，让我们提前来预览一下这部影片的高光时刻吧。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菊染秋光近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戏谐。什么是戏谐呢？戏谐一般是指传统戏曲演出中的各式靴鞋，一般有为生、进角色穿蟒、官衣、套、长等做庄重威严的打扮时所穿的厚底靴，又称高方靴，也有关羽专用绿缎刺绣的虎头靴，丑角扮官员、文人时用的底稍薄的朝方靴，武生穿打衣、快衣时用便于开打的快靴，扮员外、安人等用的缎面且前端绣着福字的福字履，扮演神仙、书生是以云头的登云履，渔民等用的是有鱼鳞纹的洒鞋，而女用的便鞋一般为矮腰、薄底、杂色缎面绣花，鞋面上缀有一团小穗，是夫人、小姐、丫鬟等所穿的彩鞋，还有丑婆穿用的抹子，扮旗装妇女专用的旗鞋，甚至还有专门为扮孙悟空所用的猴宝底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咋才来呀？
1: 等你进来吧。
0: 亲，接到了？
1: 不接到亲，大忙天的来。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哎，那马劈出来。
0: 哎，乱马。
1: 咋了？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呗。
0: 乱马思想老是不同，我想再说服说服他，你看是不是再等个十天半月？
1: 啊，到现在还犹豫啊？刚好找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你就一个字也没记住
0: 呀？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还不是
1: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0: 啊？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算
1: 啊？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0: 呀。那咋着？
1: 咱冷静点好不好？
0: 别理我。
1: 英焕。

0: 就该耐心说服他，叫他一块搬到农村去住，把恁家那台缝纫机也带上，不能干农活给人家砸砸衣裳也好，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就把妈给气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呀，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英焕。

0: 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能赶回去。那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哎，什么？剧团来了通知书，人家叫去再考试一次了。

0: 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还有个主心骨没有？把相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中中，你撕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
1: 你撕！
0: 好好好，跟你娘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谭婶来了，
1: 又跟他相媳妇了不是？
0: 坐，谭婶。嗯，
1: 人家仗的是不赖，那咋还不赖了？
0: 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赖呀？
1: 哎，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极啊，看见那儿吧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花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成毛病了。
0: 哎，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1: 算了，你说咱双胞离了他就找不来个媳妇儿了。包了暖水瓶叫我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0: 哎
1: 哟，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0: 不都是为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1: 哎呀，你可真成个媳妇儿蜜了。

0: 你交给船包吧。你咋了？
1: 哎，还不是为俺妈。
0: 英焕，我说你呀、啊。

0: 回来了，我们该走了。一会儿再见。
1: 再见。长通信吧。
2: 信
1: 给你寄到朝阳沟吧。行啊。

0: 给。见到刘桂兰了？见到了，给。走吧，永焕同志。
1: 走就走。走。
0: 永焕。那男的忙啊。
1: 到朝阳沟以后再给他来信。

0: 别冲我喝，别假借了，香不倒唱这么好。
1: 好极了，咱们以别合作，土养结合，打高光不假借，既能增加产量，又能美化环境。
0: 嗯，走。你看。

0: 也唱给我们说李家皇帝的故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鬼子大扫荡，全派同志都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坚守了一夜，左胳膊被打断了，鲜血直流，只要半个小时我们的援军就赶到了。鬼子又发起了冲锋，他就用右手抱起了机关枪扫射，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自己也昏死过去了。
1: 后来呢？
0: 鬼子吓懵了，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咱们的援军赶到了。李家华同志在昏迷中还大声喊

0: 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他守住了火凤林，救了俺全村的群众。
1: 都怪
2: 你那个同学。

0: 个大闺女啊，
1: 也就是干点事儿。
2: 还是哟，
0: 大老虎，这城里人看见俺这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3: 哎，
4: 给我叫回来呀，
3: 俺嫂子来了。
4: 你诓我的不是一回两回了啊。
3: 这回真来了，
4: 赶回去吧。
3: 爹，
1: 三妈他娘
4: 啊，
1: 三妈他娘。
4: 哎，这老头子，你笑啥嘞？
1: 这回可是真来了。
4: 真，哎。

0: 那都算了。
1: 快坐呀，坐坐。乔展儿啊，快去倒水去。
2: 好。
1: 哎，乔展儿啊，记住绑在那烫章上啊。
2: 中。
1: 坐。
3: 娘
1: 啊，
3: 你好吧？
1: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傻啊。哦，罗贯主义。
3: 爹
0: 啊，
3: 你也好吧？
0: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啊、哦、空气好鲜，成年论辈子也不害根。
1: 坐坐。
3: 哎哎，娘
1: 啊，
3: 咱们这儿
1: 嗯
3: 年成好吧？
1: 好，好，可是好。

0: 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嘞。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哎，栓宝，
1: 哎，
0: 快上你二婶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这孩子，叫你去你就去呗。
1: 中中中。
0: 乔振儿，
2: 哎，干啥？
0: 快上那吴奶家借几个鸡蛋去啊！
2: 咦，咱们这还有嘞？
0: 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了？快点去。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双宝姐，等等等等。走到供销社里打回了酱油了啊。
1: 中中。
2: 呀，
0: 哎，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了。哎呀，隐患呢，现在咱这山沟里啊，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精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呢，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笔记本、钢杯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瓶，要啥有啥。哎，歇着吧，我做饭去啊。
2: 呀，
0: 嗯，我帮你烧火去。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

0: 岳母，谁是你亲家母？他来有话慢慢说。
1: 我来嘴逼我，我来闺女不叫我说。
2: 大娘，老袁来了，先住下。
0: 好，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3: 山芳，
1: 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4: 银环，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

0: 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不回去。尹欢，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1: 支书快来，
0: 你看你厉害了，
1: 叫的
0: 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要不能把我给你拴住，这山沟里人就是爷们。
2: 啊，山沟咋了？
0: 啊，山沟咋了？呀呀呀，咋了咋了咋了？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这山沟了，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挑真高算了。你当俺都怕你啊？要跳啊，我比你跳得高，来吧。
3: 天，这是咋了？啊？那是翘整了，那是光毁了。
0: 你明白啥意思？
4: 多高都可以。
3: 还有啥意见？明了，
5: 明了。
3: 恁都先回去，有意见开会对我提。
6: 走
3: 来了。
0: 支书，这是尹欢他妈。哦，你是支书啊？哎，你好啊，支书。
3: 哎，好好好。
0: 你工作忙吧？
3: 不忙不忙。
0: 抽烟抽烟。
3: 我不会呀。
0: 你不抽啊？
3: 哎，你装呗。
0: 支书啊。我是为我闺女王应焕来了。哎，支书你
3: 应焕一来就给我说了，一来是建设新农村，二来和栓宝有这个亲戚，一举两得，咋不来嘞？啊？叫我看，就叫他在这住几天看看，实在不愿意在这的话，还可以回去。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啊。
0: 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啊，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1: 呀，咋？恁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出轨！
2: 刘焕，你看，
0: 不回去，
3: 走。

0: 这人能看出来？
1: 没啥，没啥。
2: 爹，你先回去吧，我去趟收拾收拾。

0: 了吧？
1: 不累不累，我才不信嘞！
0: 别说你了，就像俺这成天的干活的人呐，要是该两天不干，再拿起来干还累嘞，你能不累？给，喝口。

还那有好听。

0: 谈个恋爱。你看看，给银焕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把队里的庄稼都给糟蹋了。
1: 你轻点儿，人家才来嘛。

0: 着急，赶在我脚印。
1: 好，说赶就赶，现在就联系联系。
0: 哎，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的打球，如影就耐心。这溪水长流有个耐劲儿，今个你累了吗？
1: 不累，这点坚持劲我还有。走。
0: 哎，我看就在这儿联系吧。
1: 在这儿？
0: 这是庙，这是草。

0: 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账打包了吧？没啥。哎，下乡这么长时间了，白天干活，晚上睡觉，生活真单调。在郑州，现在该看第二场电影了。走，到俱乐部去。你教大家跳跳舞、唱唱歌，不也挺有意思吗？
1: 每天干活累了够呛，哪还有那个兴致嘞？要不换点轻活干干？就这，工分还没翘折的多嘞。哼，
0: 咱家事业不在乎这个。
1: 哎，难道我还在乎工分？我是说，一个高中毕业学生，干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了。
0: 知识嘛，在农村总是有用处的。就拿果木嫁接来说吧，咱爹可是有经验，咱跟他一块来研究，那不挺好吗？
1: 那就不干别的农活了？
0: 当然得干了。体力劳动对我们很重要，这需要个锻炼过程，那就得坚持。

你一会单蹦一通就单板通脱了，再看你的胳膊比翘点大，干起活来呀可没有他的摇摆影。

0: 锤的，
1: 看看去啊。
0: 呀，没见过。
1: 你看看，你看
2: 看，瞧不得，
3: 瞧不得，那他咱不能
4: 满
3: 咱，
1: 看看耳事跟他说着腕儿呢，你
5: 就是嘛。
2: 你看，这
4: 城里的学生啊，就是没有单顺的本事啊。
2: 行，这是咋了？
5: 看，
2: 啊，要是把人家说跑了，就算隐患不光荣，可咱老体面，啊，
6: 哎。人家才下来嘛，读书人能跟咱呀？
0: 对，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咱的脾气人家也摸不透。
2: 说的对，要是叫三乡五里的人知道了，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说跑了个女学生，看看，哎，
6: 人家识字人跟咱不一样。
0: 能下来就算不来，
2: 平哥说的对呀，咱这儿的好处也许人家一时看不出来。好了好了，都去干活去吧。
0: 啊，干活干活
2: 干活去吧。老侄子，我看非你去不行啊。
4: 他想哭就哭吧。
2: 耶，咱是来叫人家参加生产呐，是叫人家来哭啊，
4: 太娇气了。
2: 去，听我来，来看。

0: 一会儿，几句笑话能值得这样啊？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0: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嘞？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跟恁比啥嘞？
0: 你说这啥话嘛？
1: 啥话？我想过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0: 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1: 芥末挑凉菜，做人有心爱。
0: 英焕，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
1: 我不是说罢了，你伟大，我落后，你一家都进步，全国就是我落后。
0: 你还叫我说话不？
1: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0: 你
1: 咋？
0: 英焕同志，
1: 呀，真没意思。

非奸臭，蒋家钱你说的话，蒋家你一字一句千万万

0: 搞一声抵一声的，是为啥？
1: 干政也不光荣，
0: 传炮。英欢，林央给你捎来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0: 婶儿啊，
1: 大正娘，
0: 啊，
1: 谭二婶，我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咋了？
1: 我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该地里担水了，那银环担起那担子一扭一扭的，给扭秧歌了。我说银环，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大，干起活来呀、啊，可不如他的腰板硬，可纠结。是说底下可就哭去了，你说了我真大人了，这咋真没有材料了？
0: 唐二婶，你也别在意，光知道你说两个两句笑话啊，他也不会哭，人家是现在的山窝里。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头那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可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0: 男年轻人呐，他没有吃过酒神会的苦啊，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馆里，酒疹还嫌不甜呢。
1: 他二婶啊，我是把心尽到了。
2: 二妈他娘，他想走就让他走吧，就是留住人，留不住他的心也是白搭。
0: 对，我同意。你别看他人样长得怪漂亮，那种庄稼可不是光凭漂亮的，该说也得说住点儿。

0: 我走吧。
1: 好，
0: 回家见了恁娘，替我问个好，啥时候路过这儿再到家里看看。
2: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个围巾留给巧珍用吧。
0: 你拿住吧，她用不着。

0: 一会儿。我来送送你。昨天晚上我的态度是好，但是你可以想想我说的话。咱们年轻人好的念头很多，既然选定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想，那就要坚持，要坚持干一辈子。多少革命先烈为一个理想奋斗一辈子，直到流血牺牲。搞建设也一样，干农活可不比演戏打球，一边干着一边有人拍手喝彩。只要你等到秋后收获庄稼给国家送公粮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干农业有多好。
1: 我也想了很多。
0: 咱们年轻人喜欢想也敢想。
2: 对，这很好。
0: 来，江叔，
2: 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敢想，一辈子只盼望着每一天能吃两顿干馍就心满意足了。可你们现在想干啥就干啥，可有一条，要干就干到底儿，千万别来个半截革命论。一个读书人愿意下来当农民，这就不简单了。有关平地有平地的前途，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条件越差越能锻炼人，咱这更需要文化。哎，我也不是老王婆卖瓜，是自卖自夸。就说咱山区吧，生漆桐油苜蓿药材，山桃李果李子海桃，嘿，多了。咱也得需要个新法生态，哪一样不需要个认字的人来研究研究啊。毛主席叫他走三化，咱才走了一化，还有两化是没有化。哪一样不需要文化？

0: 一换，这能说知识分子在这儿取材料啊？
1: 可有一条，眼下得老老实实使唤着锄头，那两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英焕呐，我就说你那两句儿，你哭开就没完没够了。看事儿，孩子醒过来了。

0: 赖青书，俺妈赖青书有病，本来我先回去看看了，现在我不回去了。
1: 那你得回去。
0: 我不回去了。
1: 不，一定得回去。英欢，可有一条，回去不能跟你妈吵嘴。虽说你是她的亲闺女，可也代表咱山区的人了，啊？
2: 哎
1: 哎，
2: 咋？英欢要走了？
1: 回去看看他妈。
2: 嗨，错了，他真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他可会回来了。
1: 你放心，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
2: 咱看看。
1: 好，咱就看着。
2: 咱看看。

0: 几天。哎，瘦了，也晒黑了，真变成个秃子了。
1: 啊，你病好了？
0: 我，
1: 你心上不是说，
0: 还不是为了想你？焕呐，焕呐，妈我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来，换上，试试。咋啦？病？
1: 没有。
0: 啊，我明白了，是那山沟里人给你气受了不是？
1: 谁也没给我气受。妈，你到底有病没有病？
0: 不是跟你说过了，还不是为了想你。
1: 妈，你没有病，那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0: 英焕。

0: 三宝，说也奇怪，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我看见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看见朝阳宫的人了，就是这儿的一草一木都觉得非常亲切。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宫，我眼不流泪，心也要流泪了呀。
1: 娘，哎，又咋了？
2: 娘，俺嫂子妈又来了，我给俺嫂说去。
1: 哎。

0: 你来了啊，
1: 来了。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
0: 你看，还叫你花钱，
1: 收下吧。
0: 好。
2: 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0: 认识，认识，咱老姊妹俩还谈了两句杠了吧？
2: 我早都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0: 来看看她。

0: 大娘，路上累了吧？
1: 不累。给，这钢杯给你好好学习。
2: 哎，亲家母，你看谁来了？哟嘿，这不是老李哥吗？
3: 是我呀。
1: 支书、啊、我要来了。
3: 来了好吗？
1: 支书、啊、我要搬来住。
3: 那太好了，欢迎欢迎。
1: 支书啊、哎、我在参加劳动啊。
3: 耶，那好啊。庄稼活太累，尹欢常说你不是有十缝纫机的手艺，就给大家伙扎扎衣服吧。
4: 对对对对对。
1: 不支书、啊、我在干庄稼活，搁那尹欢比试比试。哟，
3: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啊，大嫂。现在尹欢可不简单呐、啊，你说挑啊、抬呀、立漏除霸，样样摸门，很快的就成了一个好把式了。哟啊！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因为都是为了戏，
10: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情感
0: 。
2: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3: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2: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演过的朋友
1: 吗？
0: 太神
1: 了！我的家里踢爆了，直接就打成了。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你们那个他们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大门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山报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有点歪是吧？
5: 就过了。
4: 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

0: 金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可是你的兄弟啊！是我的兄弟，但是他背叛了我，也背叛了商海，我必须处理他。这是帮会的规矩。
1: 这么配合，你可知道，你讲的每一句话，将来都。

0: 会成为法庭的证据。
1: 我当然知道。
0: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不等律师了？
1: 累了，我是真累了。再和你这么斗下去，我自己都觉得无聊。
2: No need to write this. Just let him sign his confession.

0: 还是尝尝这个茶吧，你会怀念这个味道的。
1: 黄金壶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运气好啊，老天爷都在帮我，让我找到黄金壶。
1: 你对黄金壶做了什么？
0: 我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也没用。
1: 好，那我现在换个话题，希望你能把实情告诉我，是不是你害死了淑贞？
0: 何出此言？
2: 不敢承认？
0: 我承认什么？明明就是你害死的淑贞。他虽然是小家碧玉，配不上我们郑家，可只要我求阿爸，他老人家一定会同意。我纳妾，大不了做个外室也好，可就是你这个过番来的苦力勾引他，如果他不是嫁给你，他会死得那么早吗？
1: 是你害死了淑贞。
0: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害他，那个女人被你骗了，何罪之有？即便她是你老婆，你死了之后，我也打算供养她，供养南平，让他们衣食无忧，让他们过得像阔太太一样的生活。
3: 我就要让她知道，
0: 我对她才是真好。
1: 是你害死了淑贞。
0: 可淑贞真的太傻了，明知道有危险都非要冲出去报信，不然他死不了，我交代过他。怎么了啊？你很愤怒？淑贞明明就是我的女人，你凭什么愤怒？是我派你当的卧底，你掌握了证据，你没有交给我，反跳过来交给我的上司，就是因为你查到幕后主使是我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你就是想踩着我郑家人的尸体往上爬，你就想像我一样可以做一个主宰世城的人。从你背叛我那天起，你就应该想到你会有今天的下场。是你害死了淑贞，也许你会被判绞刑，也许死后真的有灵魂，你可以见到淑贞，但我相信他不会原谅你的。

0: 这不是
1: 平儿她阿妈亲自给我做的，保了我几回命，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不管走到哪里，再热也得把它给我穿上。
2: 哎呦，那陈辉真是够疼你
0: 了。哪有阿爸不疼儿子疼？那个杀手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
2: 还没查到，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而且我觉得这人是刚到石城，八成就是为了你而来的。
0: 你也太抬举我了吧。
3: 这里，还有这里。
4: 好的，
3: 记好这个地方。
4: 好，
0: 怎么样了？
5: 哎，刘婶，何先生见义勇为，协助特派员击毙了杀手，应当受奖。
0: 凶手是自杀。
5: 哦，凶手是改一改，凶手是自杀。
0: 辛苦了。何耀辉，跟我出来一下。
2: 刘三，那我先出去了。
0: 坐。何虎说，今天幸好遇到你了。
6: 什么遇到啊？我是派了很多人去找你，算定你会走那条路回家，才迎上你的。
0: 找我什么事啊？
6: 啊，是这样的，
7: 去找陈东，上海的后代值得信任。
6: 现在你是大官，上海帮高攀你来了，想请你去救大哥。
0: 还是不信我呀？
6: 说什么话？不信你怎么会来呢？
0: 那为什么说是高攀呢？
6: 好，那黑虎叔说错话了，好吧？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那个假的黄金虎的尸体在那里？
6: 啊？
0: 黑虎叔，你这样是真的信不过我。
6: 他不是冒充的。
0: 什么？
6: 我亲眼看到那个人，他就是黄金虎，忠心的亲阿爸，我从小就叫他金虎大哥，假不了。

0: 喂，老头，你到底要不要睡觉？
1: 我在睡觉。有人坐着睡觉呢吗？躺着睡觉我不习惯。你坐在这里睡觉，我才不习惯。我坐着睡觉碍到你什么了？
2: 你现在坐在这里，整个像个泥菩萨一样，你简直吓死人了。
0: 对不起，我这把年纪了，你多包涵吧。
1: 你，
2: 哎，算了。 别吵了，你不知道他是谁啊？山海帮陈辉，大佬中的大佬啊，能跟他同一个牢房，将来够你吹上半辈子了。
3: 哎，吵死人了！他愿意坐就坐，愿意躺就躺，这么都是水，管他呢。
2: 好了，睡吧。
0: 神经病。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我给你们无冤无仇，就不能给程某留条活路吗？
1: 陈辉，我们以前不是同一牢房的，就是因为都和你血海深仇，才会凑到一起的。你还想无命？陈辉，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吧
2: ！Dr. Thomas, just kill him！
3: 全部给我蹲下！放开他，否则直接击毙！陈威，你知道吗？你这样是要受到处罚的。
4: 我申请关禁闭。
3: 别送了，我这么大人了，让何帮主亲自送我回家，多丢人啊！
4: 哎，不许瞎说，什么帮主啊？
3: 黑无说，这个时候。 必须接任帮主。明天一早，就得让全帮上下知道这件事情。山海为难，只能这么做了。
4: 老赵跟蛇爷也这么说。现在，只能靠黑虎叔力挽狂澜了。干什么呢？
2: 别跑！别跑！把手举起来，退我100步，不让我点了，就和里面的人一起死！
4: 别动！
2: 谁派你来的？关你屁事啊！
4: 纵火行凶可是死罪啊！
2: 要不是倒霉碰上你，谁知道这火是我放的？
4: 好好摸个营生不好吗？啊！非得冒险做这种事情。
2: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你不想我点的话，就退后。
4: 好。
2: 把枪收起来！来人呐！救火呀！别跑！你救火呀！
5: 怎么着火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着火了？
4: 这里就先交给你了，照顾好儿子，还有阿妈。

0: 别动！
1: 你老实一点！
0: 别动！
1: 黑五说：“
0: 放开我！”
1: 这家伙嘴硬，死都不肯说，是谁让他过来的？
2: 打晕的那个，我送去警局。这个，你放走他。
0: 什么？
1: 黑五说：“放走他。”

吃饭喽，出来吃，快点！快吃快吃！ 快点走！你，左正。

0: 报告，我要去上厕所，快去！把枪子放下，把手举起来。
1: 杀了！我是正当防卫。为什么他？
2: 人死在监狱里，
3: 我是要负责任的。
2: 他，给我好好教训这个老东西。特派员要见陈辉。
3: 对，这怎么？我不能接吗？他怎么了？

0: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呀，
1: 特派员？他这个人特别的危险，他刚刚杀了个人，报告我都写好了，正准备往上送。
0: 杀人？
2: 除了我，还有人想要弄死程辉啊！特派员跟程辉之间也有过节，我恨他入骨。那按照这份报告，在监狱里面杀人是可以直接……
3: 想想办法呀！我们得把大哥救出来。
0: 怎么救？劫狱吗？
3: 有什么不行的？阿宽、福涵。
0: 你们是赵继兄弟，
4: 雪子儿，你认识我？不只是我认识你，我外面的兄弟都认识你。
0: 你想干什么？
4: 雪子儿，我口袋里啊，有孝敬二位公子的一点礼，只要你照顾好我，我的那些个兄弟，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二位公子。
5: 你是代表山海帮的吗？
0: 我不是给你看名片了吗？
6: 哼，但你是山海帮的人。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想，我都无所谓。还有，我的电话写在名片上了，拿起来看。
3: Pick it up！
7: 山海兄弟，你怎么也进来了？是不是山海出事了？
8: 大哥放心啊，全都好着呢，我进来陪你的。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狮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红颜已经搬回上海帮助了，还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小男孩，和刘振东是什么关系还不知道。
2: 把他给我带走。
3: 徐四儿，我口袋里啊有孝敬二位公子的一点礼。
2: Police！
4: 我的电话写在名片上了，停止对其他帮派的挑衅，否则就算我不抓你，你也会被放黑枪的。

0: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呀，
1: 特派员？他这个人特别的危险，他刚刚杀了个人，报告我都写好了，正准备往上送。
0: 杀人？有目击证人吗？
1: 有啊，在重犯食堂行的凶，所有的重刑犯都看见了。
0: 那就提审所有的目击证人，我一个一个的审。
1: 是。

0: 就是这样，吓得我饭都没有吃啊！我可是一个字也没乱讲啊！
1: 带出去。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0: 这种报告也该往上交。特派员，我记得有人安排你特殊照顾的，
1: 没有，真没有。看来除了我，还有人想要弄死程辉啊。特派员跟程辉之间也有过节。
0: 我很大疏忽，那按照这份报告，在监狱里面杀人是可以直接。他现在就像一只蚂蚁，随时都可以碾死。但就这么简单的碾死了，是不是太便宜他了？哎呀，跟他有仇的人会觉得报了仇吗？ 恨他的人能结恨吗？最关键的是，能杀一儆百吗？我想，安排你特殊照顾他的人，绝对不会希望是这个结果。哦，你别理解错我的意思。
2: 特派员，真没人安排，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了。总督阁下的意思是？ 程辉要接受公开审判，以此来震慑所有的黑帮分子。今天如果不是我来了，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1: 多谢特派员明示。

0: 现在监狱情况复杂，有不少深海的仇人，想要大哥命的也不少，他们随时可以买通里面的人对大哥下手，防不胜防。
1: 何帮主说的有道理。
0: 什么何帮主，听了就别扭，叫我黑虎叔。
1: 黑虎叔，
0: 嗯，
1: 我担心的和你想的一样，所以
0: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想想办法呀，我们得把大哥救出来。
0: 怎么救？劫狱吗？
3: 有什么不行的？阿宽、福寒，你们去召集兄弟。徐光荣，你是财富，把钱都拿出来。老赵，你有路子能买到军火对吧？买最硬的家伙干他。干什么呢？咱们都不动地方啊！我说了不算吗？你们全部都是忘恩负义、缩头乌龟一样背信弃义的小人！你们不救，我自己带钟小棠兄弟去救大哥。
0: 沈岩，骂了一通应该消气了吧？如果消气了，就回来坐，我们好好商量对策。
1: 沈岩哥，别冲动。听黑虎哥怎么说。
3: 黑虎怎么解决啊？你是帮主，快拿主意啊。
0: 铁汉哥，请你接下帮主之位。
4: 嗯，你这说的什么话？
0: 你年长，无论是资历还是脑子都比我强，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给你跪下，算是我求你了。
4: 哎，起来，起来，起来！帮主，你不能让我坏了规矩啊！你的意思，我老赵已经明白了。你想要做的事，我替你做，不就完了吗？兄弟们，在这个时候，黑虎兄弟还可以临危不惧，这说明程老大看人看得很准。
0: 别开玩笑了，我心里一点主意都没有。
4: 你没有主意，那你为什么要把帮主让给我？那你去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进监狱去保护程老大吗？
0: 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4: 眼下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不过你是一帮之主，山海不能没有你。
3: 你们两个在说些什么呀？到底怎么保护大哥？
4: 赤焰兄弟，你就是狗脾气，要是把你留在外面，你会给帮主惹麻烦。干脆你跟着我去保护程老大吧。
3: 可大哥在监狱里怎么保护啊？
5: 帮主，各位老大，大饭帮的又来挑衅了。
3: 来得正好，哪条绝杀？
6: 把剑给我，快点！
4: 兄弟们，下手要有分寸，不能打要害，更不能出人命，明白了吗？
7: 明白。
4: 走，
5: 走。
8: 自走。
9: 高三，辛苦了。
10: 这两个人，上面交代了，跟重犯关在一起。
9: 好。
3: 看你爷爷干嘛？
5: 你他，
10: 来。我先走了，交给你了。
9: 放心，放心，高三。
1: 这个人看起来很危险。把他跟陈辉关到一个房间里，我看看到底是谁能干死谁。
3: 哼，爷爷怕过谁啊？
1: 把他给我带走。
11: Yes, sir。
4: 徐三儿，
1: 你认识我？

0: 不只是我认识你，我外面的兄弟都认识你。你家住宫西街48号，对吧？家里有二位公子，小的6岁，大的10岁，挺可爱的。
1: 你调查我儿子，你想干什么？
0: 哎，不，雪子，我这不是到了你的手里了吗？我就是想让你多照顾我，雪子。我口袋里啊，有孝敬二位公子的一点礼。只要你照顾好我，我的那些个兄弟在外面一定会照顾好二位公子，不会出任何差错。
2: 大哥，
3: 大哥，
2: 是我，大哥。
3: 大哥放心啊，全都好着呢，我进来陪你的。
2: 上海真的没出事。嗯，
4: 进去。老东西，你们有功啊，还要单独给你们送饭，送完赶紧出来。
0: 叶四儿，
5: 老赵，你怎么进来了？上海帮真的没事吗？
0: 陈老大，放心吧，黑虎兄弟已经寄人帮助，一切都有条不紊。小兄弟，
6: 啊，知道了，四儿，
0: 这是饭，这是药，你记住，一定要给程老大吃上啊！
6: 啊，
7: 连累兄弟们了。
0: 哎，程老大，言过了。
3: 大哥，好几年没吃牢饭了，不用花钱还有饭吃，还能陪着大哥，这是美差啊！
0: 是，
3: 来，大哥。

0: 你们最近很嚣张啊。我这个扫黑特派员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石城监狱里的牢饭很好吃的，你们之前有没有什么仇家，特别是想要你命的那种？我可以把你们安排在同一个牢房。
1: 刘站管，你是有什么误会吧？
0: 停止对其他帮派的挑衅，否则就算我不抓你，你也会被放黑枪的。哎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背后撑腰的人是谁，但是我得告诉你，我背后撑腰的不光是总督，你要考虑清楚啊。
1: 你是代表山海帮的吗？
0: 我不是给你看名片了吗？
1: 但你是山海帮的人。
0: 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想，我都无所谓。还有，我的电话写在名片上了，拿起来看。
2: Pick it up。
3: Just let me know about your answer。 By the way,
4: I'm a huge fan of curry。

0: 哎呀，少爷回来了。二姑姐，这是要干嘛？你妈说要搬到酒店去住，快上去吧。啊。嗯。
1: 人不理阿妈啦。啊？
2: 弟弟。
0: 对。
3: 妈咪。说什么呀？
0: 怎么了？我
2: 不哭，
0: 他怎么哭了？
2: 看你一脸的羞。

0: 孩子都被你吓哭了，先带孩子出去吧。是。哦，妈，我哪里凶了？
1: 我在来福士酒店订了三间房，一会儿你收拾好东西，我们全家都得搬过去住。酒店就安全了吗？
0: 总比这里强吧？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差点被烧死。
1: 孩子他妈有工作。
0: 也有地方住，这样他们搬过去就行了。那是以前，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把他们留在外面多危险呢！
1: 留在我们身边岂不是更危险？
2: 我们不怕，只要跟夫人和刘先生在一起，我们什么都不怕。
1: 你又来捣什么乱？
0: 还说你不行，
2: 快去收拾东西，我们去酒店住。
1: 我不管你啊，干什么都行，反正我得保护好我孙子。哎，等等，妈，也许有个地方比酒店更安全。
0: 你是说山海帮？
1: 对，但是你回去之后得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我是扫黑特派员。 要对付山海帮，你是前任帮主的遗孀，要捍卫山海帮。麻烦点，我不会记仇的。
3: 都打扫干净了，仔细点。

0: 一起办。
1: 他不需要背，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带好孩子，千万不要出去，知道吗？
0: 可是
1: 江湖险恶，外面很危险，你要是过来人。
0: 是。
2: 红月姐，哎，
1: 都是奶奶了，以后就叫大嫂吧。
2: 不不不，你看起来比当年还年轻啊。
1: 何帮主，我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哪里的话，山海为家，你要搬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这次回来是避难的，实在是无奈之举啊。等过了这个风头，我就离开这里。
2: 嗯，阿宽，哎，来，接下来一定要找专人照顾好，保护好，知道吗？
3: 好，交给夏一堂，请放心。
2: 你搬回来简直太好了，晚上我还得叫振东跟我喝两杯呢。
1: 别提那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是让人失望。他从小生在山海，现在却要与山海为敌。你说他在欧洲待得好好的，非要回来当什么扫黑特派员，要抓疼爱他的叔伯，还要亲手毁掉山海帮。这孩子简直是太没有良心了，我红颜就当没生过他。
2: 红颜姐，这
1: 我搬到这儿来住就是不想看到他。何帮主，你不会是不欢迎我吧？
2: 哪里话，当然欢迎。

0: 红颜已经搬回上海帮助了，听说是跟刘振东的关系闹僵了。还有呢？除了仆人，还有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小男孩，和刘振东是什么关系还不知道。还有呢？没有了。
1: 什么没有？
2: 黄金湖的尸体呢？藏哪里了？那一天一下子来了很多的人，我就已经被清出去了。只是后来听说，曾辉的女儿被女婿扎伤，送进了医院，还死了谁？尸体在哪里？真不知道啊。

0: 平，南平，你醒了。南平，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对不起啊。
1: 我阿爸呢？
2: 程先生他，
0: 他被抓了。
1: 我阿爸真的被带走了吗？
3: 是，警察从医院把他带走的。
1: 肯定是郑秋搞的鬼。
4: 现在去针对山海帮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程辉杀人罪名成立，山海帮就会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楼轰然倒塌。但这刘振东不一样，据我观察，他已经开始在搜集针对你的证据喽。
1: 我听说南平小姐受伤了，伤得严重吗？
5: 这次受伤恐怕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
6: 在石城混了20年，除了搞女人你什么都没做吗？
7: 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朋友，刘振东我会亲自来解决，请相信我，我有能力。
6: You show me.
8: Suck!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哦，阿爸呢？
2: 他被抓了，他杀人灭口，
1: 一定是郑秋的阴谋，他一直想害我阿爸。
2: 都怪你，南平才会悔婚的，又回来干嘛？
3: 砸，朝这里砸。
4: 华文有一句话，先下手为强。
5: 大哥，友邦人走过来了。
6: 在家里好好带孩子，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

0: 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抗阳药业。
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8: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阿爸呢？程先生他被抓了，他杀人灭口，罪有应得。
1: 他杀了谁？
0: 我亲阿爸，黄金虎。南平，我亲眼看见我亲阿爸的尸体，这个程慧。

0: 特意让人从医院把他劫了出来，然后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阿爸会杀人，他杀的一定是敌人。黄金虎是山海兄弟，绝不可能。
0: 南平，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帮。
2: 当年你阿妈就是被他害死的，他登报和你断绝关系，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不是早就跟他决裂了吗？怎么又替他挡刀啊？
3: 黄先生，南平生得很重，需要多休息。你的情绪这么激动，不适合在这里。
2: 他是我妻子，你们才不应该留在病房里。
3: 你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而且南平打算跟你取消婚约了。
2: 你再说一次，
3: 怎么样？
0: 你要拿刀砍我吗？任何人都不可以影响病人休息，你不可以违背他的意愿。黄先生，请你出去。南平，你好好休息。
4: 小主编，谢谢你。我阿爸真的被带走了吗？
5: 是，警察从医院把他带走的。
4: 肯定是郑秋高的鬼。

0: 一定是郑秋的阴谋，他一直想害我阿爸，他假意关心我，都是为了想知道阿爸的行踪。
1: 好了，别说那么多话，先好好养伤。
0: 真的，你有办法救我阿爸，对吗？
1: 是我们的阿爸。郑秋很阴险，而且确实诡计多端。
0: 他之前还挑唆我，说我阿爸和你阿妈，我根本不信。
1: 还是你聪明，我就被骗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虽然被骗了，但这感觉并不坏。
0: 你几次舍命救我，都是哥哥对妹妹的爱。
1: 这种爱独一无二，无法取代，也无法改变。

0: 我这次回到狮城之前，我就下定决心了，要为我们的阿爸铲除证据。今天所有狮城的主流报纸都报道了程辉涉嫌杀人被抓。你看这标题：黑帮大佬罪行累累，今日伏法，大快人心。
1: 狮城的华人是不看这种英文报的，但是总督会看呢，这将会更加坚定他铲除黑帮的决心。你说会给山海帮找些麻烦的，
2: 可你能控制的那些黑帮，包括大范帮，好像什么都没做。
1: 我是故意放弃的。
2: 为什么？
0: 现在去针对山海帮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

0: 成辉杀人罪名成立，山海帮就会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楼轰然倒塌。但这刘振东不一样，据我观察，他确实会成为拦路虎绊脚石。我的朋友，这可是属于你的那份工作。
1: 受不了你们师承这么劣质的咖啡。
0: 我们都喝习惯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饮品。你知道吗，扫黑特派员不仅针对黑帮，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那就是打击黑警。他已经开始在搜集针对你的证据喽。
2: 他能做什么？不就是一个纨绔子弟？
0: 但是不好对付啊。我跟他打过交道，相信我，华文有一句话，先下手为强。祝你好运。还有一句，入乡随俗，希望你会喜欢上我们的咖啡。
3: 对，是这样。
4: 唐明真的很坚强。是啊，
5: 刘振东，
6: 忠信，
5: 你疯了！
6: 刘振东，都怪你，南平才会悔婚的，你回来干嘛？
2: 如果你就这么狭隘的话，南平确实不能嫁给你。
5: 你，
7: 我是扫黑特派员，比郑秋的级别还要高。如果你伤害我的话，会被重判的。
6: 哎呀，我不在乎。
7: 你这脑子崩了也就崩了。如果我要跟你抢南平的话，我早就抢了。你动动脑子吧。
2: 是，南平是很可爱，但她是我妹妹。
7: 妹妹，
2: 来，砸，
7: 朝这里砸。
2: 我看你砸完之后，南平这辈子还会不会原谅你？

0: 钟行吧，我真的很理解你。结婚当天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自己的阿爸死而复生，很快又死了。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但是我们是山海的孩子，就是要比别人承受的更多。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思考，再自暴自弃下去，我看不起你。在石城混了20年，除了搞女人，你什么都没做吗？
1: 不，在这里，我很有能力的。我的人，
0: 你的人，你的人都是废物。两个死了，一个被送去警察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早就把你供出来了。
1: 是我轻敌了，但我真的还是很有能力的。毕竟我在……
0: 你再说一次大话，我就把你送进大牢。你干的坏事，能关上你100年。
1: 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朋友。刘振东，我会亲自来解决，请相信我，我有能力。
0: You show me.

0: 这么晚才回来，没看到刘先生进门啊？喝口汤吧，阿贵姐教我的。
1: 不错，学的倒是挺快的。坐吧。我这次回来就是看看，要是知道你们都安顿好了，我就不回来了。
0: 是我跟孩子给你添麻烦了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次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时间
0: 我听说南平小姐受伤了，伤得严重吗？
1: 这次受伤恐怕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阿爸被冤枉入狱，而刺伤他的人是他的丈夫。
0: 好可怜啊，当年是因为我，刘先生才和南平小姐起了误会吧？
1: 关你什么事啊？

0: 既然生了孩子，当初为什么不让狗 sir 写信告诉我？
1: 刘先生心里如果没有我，岂不是给刘先生增添烦恼吗？这个孩子若是跟你有缘，早晚还会再见的。
0: 那住的还习惯吗？
1: 可高兴了，这院子大，够他四处跑的。

0: 走了，一切都听阿妈的。
1: 放风了，出去。
2: 大哥，你的伤还没有好，不去了吧？不去了，
1: 不去就等下个礼拜再去了。
3: 我想晒晒太阳。
2: 好。

0: 有帮人走过来了。
1: 我说看着眼熟啊，原来是程老大。
2: 翁福才是吧？
1: 你还记得我的姓名？
2: 你怎么还在坐牢啊？
1: 拜你所赐啊！
0: 你们绑架有钱人的子女，拿到了赎金还撕票，这叫罪有应得，知道吗？怎么能说拜我所赐呢？
1: 我绑了那么多年，警察从来抓不到我，还不是你山海帮神通广大，把我和肉票堵在了一起。
0: 为民除害，这是山海应该做的。
1: 现在你也进来了，这就是你给警察做狗的代价。
3: 您嘴巴干净点，山海帮不能容忍你这样的人渣在市场作恶。
1: 你个蛇瘸腿，你知不知道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上！

0: 报告徐四，是他们先挑衅。把他们都给我关禁闭！
1: 南平姐，这些报纸哪里来的呀？一早让护士买的。离开报馆的时候，肖主编还特别叮嘱过，不让你看这些报纸。
0: 我们报馆就没有相似的报道吗？或者转载这些文章？
1: 没有，肖主编相信陈辉是冤枉的，他还提议做一篇客观的报道，向读者完整的介绍陈辉这个人。有人写了吗？大家都担心没有办法胜任。
0: 告诉肖主编，我写。

0: 来，抱抱，抱抱。跟阿妈在这好好玩好吗？
1: 嗯。
0: 在家里好好带孩子，哪里都别去。
2: 娘，你要出去啊？
0: 你这声娘叫得真好听。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了结一段早就该了的事。
2: 娘，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3: 郑婶，你约了客人
4: 没有？
3: 他。
5: 郑长官，你好大的官威啊，这怎么老朋友见面没有预约都见不到了吗？
4: 红颜是你啊，可真让我意外。请坐。
5: 你的手下可真不怎么样，刚才在楼下我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都没有人拦我。
4: 你穿得这么光彩照人，谁敢拦你啊？你是在提醒我曾经对不起你吗？
5: 啊，不，我可不想旧事重提，我只是想你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救救振东。
2: 都是我不好，我生了一个孩子，但不是刘先生的错。若是有一天你千万别怪罪他，他根本不知道。
6: 你是说你跟振东之间有个孩子？
7: 我们兄弟几个都检查过了，这包厢里根本就没有沏过茶的痕迹，应该是嫂子一进这包厢就被那外国人给控制住了，从后门给挟持跑了。
8: You two, get to work. Knock him out, throw him off, and then we were down.
9: Sports time. You're going to die, my friend.
10: You too.Together, come on.
9: How dare you insult us?
8: It's okay. Together is better. Let's not waste time. Finish him or find another place to drink.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和程辉作对的有谁善终了？他是不可战胜的。
2: 程辉他算什么东西啊？他的一切都是我们赏赐的。
3: 让南平小姐误会了，是我的过错。
4: 这居然有人明目张胆的绑架！
2: 住手！
5: 有什么事啊？冲我来！你要杀了我，山海帮的每一个人都会捅你一刀。

0: 这怎么老朋友见面没有预约都见不到了吗？
1: 红颜是你啊，可真让我意外。请坐。
0: 你的手下可真不怎么样，刚才在楼下我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都没有人拦我。
1: 你穿得这么光彩照人，谁敢拦你啊？
0: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就是穿成这样去山海帮，那不打招呼是万万进不去的。
1: 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这都好几年不见了，岁月也没有在你的容颜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啊。
0: 你也一样啊，还是那么年轻，怎么不请我喝杯咖啡吗？
1: 没问题，去那边坐吧，舒服一点。

0: 这是送给你的，
1: 哦，英国货，好精致的袖扣。
0: 以前我也送过你一对啊，那时候我们还有婚约。你是在提醒我曾经对不起你吗？啊，不。
2: 我可不想旧事重提，我只是想你能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救救振东。
0: 什么意思啊？他现在可是扫黑特派员，新总督身边的红人，我都要靠他多多关照呢。振东
2: 不听我的劝，执意要跟程辉作对，那山海帮是好惹的吗？我是怕振东送了命。 程辉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厉害的男人，别说振东了，就是在狮城，谁敢跟他作对呀？和他作对的人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在英国的时候，振东就跟我说过，他时常回想过去，还是郑叔叔对他最好，他后悔了。

0: 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好好做警察，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
1: 我问你，刚才说程辉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很厉害，跟他作对就没有好下场，
0: 不是吗？啊，和程辉作对的有谁善终了？就连你阿爸不也被他送上绞刑架了吗？现在就是你和振东联手，你们俩也震慑不了他呀，他是不可战胜的。
1: 程辉他算什么东西啊？一个过犯来的臭苦力，是我包他的车他才能吃饱肚子，为了赚一辆黄包车的本钱，像赛狗一样拼命去跑，不让人一笑啊！没有淑珍帮他治伤，他早就死了。成立山海车队是我的主意，山海帮的帮规还是我帮忙起草的，要不是你相信他们能帮你夺回家业，程辉有机会赚那么一大笔钱吗？没有那笔钱就没有现在的山海帮，所以说他的一切都是我们赏赐的，他不可战胜。当年海盗差一点就把他们全灭了，要不是黄金湖推一车炸药来，他根本就见不到南平。
0: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那天好像是淑珍临盆吧？
1: 海盗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故意选那天，我就是要让他知道骨肉分离的痛苦。
0: 哎呦，郑秋，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软弱的人。
1: 就是因为我没有娶你，哼，你个傻女人，说我阿爸不同意婚事那是借口。哎，我当时看上的是淑珍。
0: 啊，是这样啊，那当时为什么不娶了淑珍？
1: 我是郑家大少爷，去娶一个管家的女儿，不被人笑话吗？
0: 郑家大少爷也不过如此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仇人成了师承最大的帮主。
1: 我从来没有坐以待毙，程辉能活到今天就是运气好，当年那个杀手已经守株待兔，要不是淑珍冒失报信，他的尸首第二天就会飘在兴州的河上。对了，我想起来了，乡下那个地址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哦，原来你假意对我关心就是为了要套出乡下的地址杀了淑珍啊？
1: 不是，我只是想杀程辉，淑珍的死是个意外，我也很后悔。六年前我本来想利用金牙驹的案子绞死程辉，可却被他逃出市城。四年前没有马皮衣的护身，他就会和熊武一样死在扎棚的刀下。这一切都是我郑秋一手策划的，虽然之前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必死无疑。他养了20多年的义子会指证他杀害生父，这局做得多完美，我郑秋才是师承最强的男人。
0: 那你能保护振东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那要先确定振东是不是真的想站在我这一边，毕竟他口是心非的本事比你可厉害多了。

0: 照顾孩子没问题，我还求之不得呢。可是夫人不让我们出去。
1: 你丫和刘先生都是大名鼎鼎的，所以才危险。我什么都不是，没人认得我的。再说了，随便茶馆本来就是小本生意，哪能几天不去店里啊？生意要黄的。
0: 夫人让查日子了，等你和少爷一成亲，还用得着去照顾那个小本生意吗？
1: 你丫这么说是因为看有了孩子，可是我自知配不上刘先生的。
0: 你说什么呢？
1: 等以后刘太太进了门，若是容得下我，我倒是愿意。阿桂姨，请你帮我带带孩子吧，我不会耽搁太久的。
0: 好吧，早去早回。
1: 谢谢阿桂姨。

0: 请进。是你，
1: 南平小姐好啊。
0: 你来做什么？
1: 之前对不起南平小姐。
0: 你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
1: 那年刘先生住院，我经常给他送饭，让南平小姐误会了，是我的过错。
0: 扯远了，我都忘了，你怎么知道？想必是振东告诉你的吧。
1: 是刘先生说的。给你做了些饭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0: 太客气了。
1: 南平小姐的字写得真好，你才貌双全，又是山海帮常老大的女儿，你跟刘先生再配不过了。
0: 我和他的事跟你有关系吗？
1: 字是没关系的，不过都是我不好。我生了一个孩子，但不是刘先生的错。若是有一天，你千万别怪罪他，他根本不知道。
0: 你是说，你跟振东之间有个孩子？嗯。我真羡慕你们。说的对，也许曾经在我心里，振东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可现在我清晰地知道，他就是我的哥哥。哪天带小侄子过来玩，我很喜欢小孩的。还真饿了，大嫂做了什么好吃的？嗯，

0: 欢迎来喝茶，里面请。
1: 哎，好。
0: 我好几天没来店里了，生意支撑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2: 你都攀上高枝了，那以后茶馆还继续吗？
0: 当然要开了，我郭帆来的时候都想好了，一辈子要自食其力。哎，
2: 那就好，那就好，我的饭碗还没砸。
3: 随便请，包间里有个洋人，点名要你沏茶。
0: 洋人啊，喝咱们中国茶。
3: 对。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是啊，我也不知道。
5: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来了个洋人，让随便姐给沏茶，一进门就没了动静，后来我们进去一看，根本没人，就在那边。
5: 怎么样，
6: 刘四？我们兄弟几个都检查过了，这包厢里根本就没有沏过茶的痕迹，应该是嫂子一进这包厢就被那外国人给控制住了，从后门给挟持跑了。
2: 警官，不知道谁在茶馆门口放了封信。
6: Peter。

0: 刘三，这不是你的英文名吗？
1: 该死的家伙，
2: 这居然有人明目张胆的绑架还要挟特派员。我去叫兄弟们。
3: 哎，等等，这个酒吧我去过，在顶楼，周围的路看得一清二楚，警察没到他就会被

0: 我是狮城扫黑特派员，你会被绞死的。
1: 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人能让我上绞刑架。
0: 我是山海帮的，你要杀了我，山海帮的每一个人都会捅你一刀。看来你知道山海帮。
1: 刘长官，我知道你厉害，求你了，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愿意为你效劳，我是有能力的。
0: 告诉我，你的金主是谁？

0: 我不能说，他会杀了我的。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不要杀我，我愿意为你效力，做任何事。
2: 越来越像你阿爸了，还笑。
3: 不是刘先生的错，都是我的错。
2: 一口一个刘先生，刘先生，听起来多别扭。以后和我一样叫振东。
0: 这家报馆竟然为黑帮头子写赞歌，太可恶了。
4: 阿爸死到临头，女儿为他写篇祭文而已，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们提出的公开审判方案，上面已经批准了。我想，地点定在山海街。
0: 山海街，
5: 南平已经连续发了三篇报道。有了这些报道，他们想制造冤案陷害你，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6: 老赵，哎，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5: 我们两个，
6: 我问的是大哥呀。
5: 要公开审，三天后。
7: 以什么罪名审我？
5: 谋杀黄金虎，法庭就设在山海帮的门口。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求你了。
2: 能有一个人为你出生入死，这个人值得依靠。
3: 有了这些报道，父老乡亲们就不会被蒙蔽。
4: 今日之后，就不会再有让我们头疼的山海帮了。
1: 不要屈服。
5: 放心吧，山海人的命里没这两个字。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为您带来的是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风雅和鸣，戏韵流芳，国庆期间好戏连台，一折戏一段情，唱的是千古风流，传的是民族精神。愿这方舞台上的声声曲韵伴您度过这喜庆祥和的国庆佳节，小十一陪您一起共赏佳作，今晚不见不散。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皖，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皖，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徐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四万，有来挑战怎用他横行霸道屠杀人民，蹂躏好河山红之门，他穿有魔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悟空，你师父怎么样了？
1: 我父永别。是俺保定师父西天取经，不想路过狮驼岭，被那狮象大鹏落进洞中，不知我父派遣哪路尊者下凡相救。
0: 那妖魔甚是厉害，众尊者安以降服？
1: 何方妖魔如此的厉害？
0: 一切听他问。秦师伯相乃文殊普贤所下计，此下凡尘，这是非？
1: 那大鹏呢？
0: 大鹏身受天地气，神通广大，大无法器。
1: 难道是我家师父就有救了不成？
0: 无妨，你且去至狮驼岭，引那妖魔出动，吾当亲自的降他。众尊者，
2: 我佛。
0: 狮驼岭去成。

臣奉命兵乱将，凡这里战是天王，当山当当。

0: 他，而为道兄，为何这等狼狈？
1: 大横头，搬来众位尊者，捉拿

关关关关叫他请客天地然荒川莫莫莫莫不是冤家他来相见是转金你把功劳见他哪里变化天天晚苦苦苦苦感情是不想哭召唤急急忙忙斩金翅春要呼呼唤杀杀杀杀得他血流成河又开哎呼呼呼唤天天天天天天身空道还有看天

忙忙忙。

把货

锁。

四件儿，俺娘家门口回不回俺又不去，你来找俺有啥事儿哩？

0: 子里
1: 接你的弟弟啊。
0: 你是说要接了俺炕上的戏子里？
1: 王嫂，俺是说接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
0: 四姐儿，你要接俺别的呀，俺都接给你。你要是接俺的弟弟，四姐儿，
1: 王嫂。

回点主卷，一点点到主卷去。过了三天，我才知道

车啷啷啷啷，车啷啷啷，车啷啷啷转的急，繁华放到多半夜，困得我睁不开双眼皮。

忍住疼我再把房车拧，门外叫起了五更鸡，我又心躺下喝喝药。

不信。方才你说芳华拧腰一吊气，

撇金，说快上竹篮篮是来自去，出地村庄抬头看呀，麦子红。

起，我捋这笛调十六一八又来了，强大力硬抓力，尖子小兔看地里，他言道嘿嘿，老儿家我动手，麦子还没有拉完哩，上天把我推出地，一

孙儿。是的，黄瓜里，我左抢右抢。

里这中气到

哨兵致谢你。

娘家盖房盖不起，不用砖瓦用泥皮，老房子找老鼠。

叫令我心酸，倒叫思想我掉泪。

0: 里就像没了俺的了。
1: 王嫂，俺是耍死了俺小妹妹，谁说没了你的呀？
0: 四姐儿有两句言语，你可晓知？

聋了啊！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想我与娘子风起飞起，悔不敢听信孩子你死上金山扫兴，领略他们受尽苦楚。今生我偷偷地道谢了三郎，寻找你了子。哎呀，死了！当说碰上亲戚，他竟轻伤。

忙，上前去续别情。

0: 险见了你，我发都痛。
1: 阿弥陀，你我受死。

0: 引我走来。
1: 千金有何见教啊？娘子，
0: 我来扶你，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苦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0: 丧是什么？
1: 这丧，这丧。

0: 子，背上我有小情，想告啊。
1: 死到西京，你忘忧护我。

0: 娘。
1: 死到血尽。

0: 信吗？哦，本人我再也不信了。我却不信。
1: ，哎呀，七。
0: 见到剑堂，我寄藏家中，暂居一时，再做道理。
1: 须此须郎去，
0: 娘子去，
1: 亲妹去，
2: 娘娘去，
0: 亲姐去，
2: 亲姐去。
0: 须此待。

0: 是在书王将我远问清与们家意
1: 叩见星爷
0: 本与

0: 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宫有何赐教？
1: 哎爷爷，不是愚昧提气，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
0: 啊！
1: 菩萨面前你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0: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失了。
1: 姨妹，你我虽非同胞，今日受阻，我为愚昧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哎，我呀，我还挨了骂了。
0: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1: 好了好了，啊，愚昧，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你问这做什么？
1: 啊，我是受人之托。

0: 是啊，你既受任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1: 我并不是拿你取笑，此事嘛，我是不得不问呐、啊。
0: 你问的是什么？
1: 我问的是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0: 乃是
1: 哪个？
0: 乃是、
1: 啊、乃是这乃是可是谁呀、
0: 啊？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啊？
1: 就算我大惊小怪，是哪一个？
0: 是挖桥三关的杨
1: 杨什么？
0: 杨延昭。
1: 杨延昭啊，救玉梅的又是何人？
0: 我早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姑姑的样子哦。
1: 玉梅，其中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多亏何人？
0: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1: 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禄五郎？
0: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啊？
1: 玉梅，我再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0: 并无别人。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书王言道，救驾小将名叫傅丁魁。
0: 哦，傅丁魁。奉书王之命请我回朝来的呀。
1: 书王将你的终身就须配那府丁魁呀、啊。

0: 么你把我也骂在体内呀？
1: 不要在此虚情假意。

0: 这都是杨罗郎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拉西扯就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亲内呀。
1: 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吕蒙镇。
1: 哦，吕蒙镇。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与美帝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我说玉妹，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哎，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谁呢？
1: 是书王。
0: 哈哈，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奏。
0: 我是焉能起奏，我为愚昧的终身大事被书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啊。愚昧，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哎，不要哭。

0: 吕蒙人奸家，君之前那罪，
1: 因是
0: 边先罪，
1: 此诉
0: 列祖。
2: 新贵人，状元妹之事。何人做之
3: 啊？千岁知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啊，
2: 君之问的是你呀。
1: 啊，状元公，请讲。
0: 臣启君之，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招赘的骏马是护臣之子。
0: 乃是丁山王福龙之子，名叫福德。

0: 看我
1: 高才呀，高才！
2: 万岁驾到啊！
0: 哎呀，
1: 到了啊，到了！
3: 为了何事啊？
0: 玉妹。

0: 拉拉扯扯，真火体统。
1: 来。

0: 不知光传下了旨意，民意造朝，民心可状元，吕蒙真威猛，向恩的终身许配九家小将，从今以后要求光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夕呀？
1: 恕王，这员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0: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
1: 哎呀，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了？
1: 朕前求儿弟乃是杨老令公之子，

0: 强西方人有耳，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这不算我偷听啊，
1: 不算天地偷听，算我偷听也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啊，皇兄，既听见就该拿鼓之意才好。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带子上殿，金殿之上便命甄家，便命之后啊，
2: 你讲啊，
1: 元帅，往下讲啊，
0: 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哼，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他那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原发你不干了。
0: 岂有此理
2: 啊！状元姑，请讲。
1: 臣启郡之，待登金殿之上，便命甄家之后。君之将珍珠宝产之事为当殿奏明，微臣乃是青瓷的状元媒人，哪怕婚事不成。
0: 哎，我说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很牛，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
1: 心都疼，我
0: 真的。真的。
2: 在他肠里送回家。
3: 农村出身。

0: 学系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装着希望，的人有点笨。
1: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2: 对，好，对，好，对。
3: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2: 哎，
1: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的眼，要有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4: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5: 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6: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5: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7: 师傅
5: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6: 好累呀、啊。
5: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8: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9: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0: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1: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0: 干武戏的吗？
9: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

0: 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刚，不好意思啊，我妈她……
1: 没事的。
0: 你认识我爸？
1: 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
0: 他找过你？
1: 嗯。
0: 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
1: 哎，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
0: 我猜你没有答应。
1: 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

0: 在法院，你说有话要跟我讲。
1: 没什么，回头再跟你说吧。

0: 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啊。
1: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0: 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搞

0: 错了自己的航线了。
1: 老谢的推飞演讲让我汗颜。
0: 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时间磨掉。
1: 我今天我并不是来搞抒情告别的，
0: 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我用了挺长时间梳理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1: 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
0: 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得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
1: 南亭，其实我欣赏你要更甚于倪瓒，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瓒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
0: 二位好运。
2: 江部长，
3: 江部长，

0: 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在加州海边一位飞行员逝世的事吗？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了，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了。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1: 会有用吗？
0: 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0: 可以了。
1: 什么？
2: 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就越来越少了，吹一吹啊就干了。哎
1: 呀，哪里老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两个路口才追上你。
2: 你都还记得呀？后来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呀。
1: 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它。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妈，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答应你放弃飞行。

0: 小小啊，我想这两天你就去小贾，我想办法带你妈妈回青岛。
1: 哎呀，不用小贾，我就当是休个长假。
0: 我可知道你快升机场了。
1: 没事没事，现在没有什么比我妈的病更重要的。
0: 小小，爸爸真没用，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这么辛苦。
1: 哎呦，说什么呢？只要你在我们身边，我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好了，快去睡吧，我走了。
2: 你也早点睡吧。

0: 回来了。
1: 早。吃饭吧。
0: 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
2: 借飞机。
1: 我带我妈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除了开了药，他还建议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暴露疗法。
3: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关键在于她最好能身处在飞机客舱里，这样疗效会更好。当然飞机不用真飞。
2: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做主。作为机务部的负责人，不能带头违反公司的规定。
3: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这关系到治疗方案的关键环节，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明天下午有一架七八机来做维护，我多安排几个人手，争取搞快点。下午我去找徐总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特批，让你们上机两个小时。
1: 谢谢展哥。

0: 战哥。
1: 叔叔好，阿姨好。课题车也借来了，要搞就搞正式一点。
0: 谢谢战哥。
1: 行吧。

0: 这边。您请坐。方阿姨，这个呀是程潇让我为您准备的您最喜欢的薰衣草花茶，您尝尝。小心烫。
1: 谢谢。
2: 方女士，那我们开始了。您把座椅放平。
0: 方阿姨，我来帮你调整。
2: 对，躺好。
0: 这样可以吗，阿姨？空调温度有点低，您盖上毯子呀，可能会舒服一些。
2: 现在我们开始了，全身放松。首先眉毛放松，别皱眉。对，双肩放松。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有很多乘客，还有空乘人员为你服务。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陆洲航空8867次航班，由陆洲前往青岛，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收起小桌板。
1: 小袁，
0: 靠背，谢谢。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把椅子摆正。

0: 气慢一点，轻柔一点。
1: 于医生还强调了一点，在阿姨的幻想当中，最好由你亲自来飞。
2: 我？
1: 这样会对阿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2: 可是这样会不会起反作用啊？
1: 是会有点冒险，
3: 所以才要征询你的意见。

0: 小云啊，你别老看着外面，就像你平时坐火车一样，别老想着是飞机，就不会有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即将进入颠簸区，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到座位，谢谢。这不是陈潇的声音吗？他怎么会在飞机上？
0: 今天是他飞的。
1: 为什么是他飞的？不行，太危险了，我得拦住他。陈潇，陈潇。
0: 陈潇，陈潇，陈潇，快开门！陈潇，危险了！陈潇，
2: 病人已经脱离了阴道，开始自主行动。
0: 那怎么办？要不要叫醒他？
2: 先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3: 陈潇，你快下降吧，太危险了，听见没有？调定颠簸速度，安全带电门开。
0: 证实。
3: 陈潇，
1: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啊！
3: 小云，我们冲出吧，别打搅他们啊！快看，快看，不行！

0: 注意高度和速度的变化，及时报出。
1: 收到。速度增加，高度下降100英尺。
0: 证实。你操纵，我广播。
1: 我操纵。
0: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为了您的安全，请在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
1: 我操纵。

0: 恢复自动巡航速度，安全带电门自动关闭，正式。
1: 不管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

0: 好了，方女士，
1: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您现在非常安全。
0: 现在听我口令，
1: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您就会醒来。一、二、三。

0: 小月，要不我们先出去，你跟于医生再聊一聊。
1: 对，方女士，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就像之前在我办公室里咱们交流那样。

0: 妈。
1: 哎，小小，没事，我陪你妈回家，有什么事回头再聊。小云，小云，
2: 医生，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来看，催眠很顺利，但是病人在被叫醒之后，要有一个谈话疗愈的过程，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现在还无法判定疗效。

0: 程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我不会放弃的。假期我想再延长几天，我去部里交下申请。
1: 我陪你。

0: 妈，你看我们公司天台的风景多好。
1: 刚才在梦里，我看见你驾驶飞机了。
0: 啊。
1: 你平时都是怎么飞的？

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那我就等一下，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 小娇，那么多年来，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小娇。 你是妈妈的骄傲。

0: 阿姨，小姑，谢谢你。您客气了。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陈潇。
1: 我应该的。
0: 阿姨，程潇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他真的很在意您，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现在我知道了，陈潇，我会接着去找于医生的，继续我的治疗。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安心飞吧。
2: 陈大局长，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啊！哎，方律师，其实你明明很爱听，干嘛要骗我们？
0: 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2: 好，
0: 走。
2: 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
0: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
2: 小顾啊，哎，行了，别小顾，小顾，赶紧走了。不用理我们啊，忙你们的。嗯，走了。
3: 谢谢。

0: 她叫罗毅，是倪战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毅的替代品？
2: 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伙，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
3: 恭喜战哥。
4: 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
5: 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EDU。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开门。
1: 鞋在这儿。
2: 哦。哇，顾小媛，你还养植物啊？
1: 你跟我来一下。

0: 她叫罗伊，是倪战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飞行员。
0: 他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我选择对你冷淡远离，以为这样就可以跟从前一样工作休息再工作，但是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心里多了一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是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想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
1: 顾南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伊的替代品？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她是女飞，我也是女飞。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飞，只是因为你是程潇。

0: 我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其实，我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准备。
1: 谢谢你对我坦诚，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就想着要重新工作，重新飞行。我不如我们先做个约定。
0: 你说，
1: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1: 我得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回来了，
2: 小小回来了。哎，怎么样？来，
0: 给。什么怎么样啊？
2: 二人世界呀。哎，说实话。说呀。

0: 好吧，不说这个了。
1: 我跟你妈决定去住酒店。
2: 为什么呀？住家里不挺好的吗？嫌我家小。
3: 孩子不是这意思好吗？
1: 是怕你一直睡沙发。
2: 我就乐意睡沙发。
1: 嘿，你这孩子，酒店我们订好了，就在于医生的诊所旁边，很方便的。哎，我在艺海省还订了车呢。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去飞，什么时候不飞了呢？我们全家团聚。
2: 你这，
1: 你妈有钱。
2: 哎呀，行吧行吧，那你们工作怎么办呀？
1: 我已经申请退二线了，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伙。等她身体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一年两次，一次远的，一次近的，怎么样？
4: 喂，我可没有答应说要跟你一块儿去啊，来跟萱萱一块去啊。
1: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你们母女情深，就把我一个人搁家里头独守空房了？
4: 好，带上你啊，
1: 这才对嘛。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丞相。
1: 鲍丽，你说我跟他计较吗？你不说话，那就是不计较喽。哎，你别说话，你说了我也不听。

0: 不懂，你知道吗？小姐，
1: 小姐，
0: 这回来了。
2: 感谢大家自愿参加飞行部的安全手册工作组。关于最新的飞行安全工作手册，在运行标准部的批准和指导下，已经开始试运行。这是一本全新的安全手册，相较于旧版，这一版更新替换了362条规章要求，其中有69条是已经离职的江部长提出的。这本新手册的运行，意味着陆航将带头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民航安全飞行体系。从今往后，我希望陆航的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安全意识更要成为全民行业最过硬的。
3: 我和见习机长程潇是安全手册工作组的老成员了。新的安全手册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更新，每次更新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
4: 新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大家每一位的努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安全信息采集工作。
5: 路招83-1，跑道34组可以起飞。
2: 跑道34组可以起飞，路招83-1。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新安全手册的学习和普及工作。在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1: 恭喜战哥，
2: 恭喜战哥，
3: 别主意吧。
0: 哎，张哥，你这当上老总之后是不是有离开我们机务部了？
3: 机务部永远是我的家，我啊永远是你们老大。
0: 哎，大伙听见没有，该怎么表示表示。
4: 散会之后你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3: 我听徐总说是你主动退出竞选。
4: 我可不是故意让着你的啊。
3: 让我？你让了都吗？跟你竞争我有必胜的把握。
4: 可我擅长逆风翻盘。不服改天约一场。
3: 好，准备好纸巾，我绝对打哭你。

0: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前段时间，我觉得江部长已经稳赢了。何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联系了水军，想把这件事情炒大。
1: 但是，你最后没有那么做，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念想多了，心里难免乱。不过好在，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0: 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哎，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用你教育我。跟陈耀怎么样了？
1: 还好。
0: 表明了？看这样子，被拒绝了。
1: 是我做的不好，伤了他。你说会不会咱俩这半天，到最后被别人掌控了？有这个可能。
0: 你行不行啊？你不是顾大魔王吗？
1: 这方面我。

0: 真不行。
1: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追啊！好女怕缠郎。
0: 哎，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可结果呢？
1: 对，我是不行。
0: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
1: 好，我不行，但是你必须要行。
0: 可行，可行。
2: 好大，
3: 非常大，
2: 进，快进吧。
4: 哎，等我一下，是不是？
3: 不是。
4: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5: 给大家挤一挤，给夏芝姐让点地方。
4: 谢谢。
3: 夏芝姐，您又超重了。
4: 什么叫又啊？
6: 是我最近吃胖了，抱歉了，我出去。
7: 怎么还遇上了？走不了。
6: 你怎么跟出来了？
4: 又一冲好人。
6: 我最近确实吃胖了，再说了，你刚才为什么瞪我呀？
4: 咱们俩明明飞同一个航班，你出门为什么不等我？
6: 你在房间化妆，我都催了你三次了。
4: 那女生慢很正常啊，那你多催一次怎么了？
6: 我出门之前催了你第四次。行，等你，等到海枯石烂行了吧？
4: 别，搞得跟一家子似的。

0: 对了，还没来及恭喜你，终于升到粮仓了。
1: 哦，等这趟飞回来，我请你看电影。哦，那看我心情吧。
2: 不过，最近有部动画片挺火的啊。动画片？小鹏才看吧，多幼稚啊！看不看？看，看。这边来了。嗯。秋秋，如果安检了，你回去吧。哎呀，
1: 我再等会儿。
2: 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再住几天。小乔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小云，你别紧张，于医生说了，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嗯。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真飞啊。是啊。
1: 就是真飞，所以你不要把它当做是治疗，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就是啊，
3: 再说，这一次是肖校的教员小顾亲自飞，妥妥的。
2: 哦，对了，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
1: 我都说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4: 那小妮呢？
1: 到点了，你们还飞不飞？
5: 小肖，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听见没有？
4: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啊。哎，
1: 嗯，走了走了。嗯，
2: 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落定了也告诉我。哎呀，
1: 知道了，
2: 一路平安。
1: 你也赶紧回去吧，
3: 走了。嗯，
2: 好好。
1: 回去吧。

0: 宋总。
1: 嗯。
0: 你跟程潇比较熟，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
1: 礼物？
0: 啊。
1: 你是不是泽春小姐？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计划。
0: 我向她道歉了，她还没原谅我。
1: 小姐她呀，拿得起放得下，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直接说方案。

0: 深呼吸。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夏至，咱们之前在机库见过。
2: 哦，我记得。
0: 小夏，上一次谢谢你。
1: 客气了，叔叔。方阿姨，您今天的餐食程潇都已经帮您选好了，都是您喜欢的口味。
2: 啊、哦，谢谢。对了，有空到我们青岛来玩啊。
1: 好嘞，那我先去忙了。
0: 嗯。
3: 赵总，一会儿落地青岛，陈总他们呢先会陪你考察园区，然后呢再参加慈善晚宴。这个是行程单，你看看。
4: 好，知道了。
5: 赵先生您好，旅程时间较长，如果您觉得比较劳累的话，外套脱掉会比较舒服一些。
4: OK。
6: 麻烦你帮我挂一下。
5: 好。面料真好，您太太可真有品味。
4: 我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什么地方。
5: 你可真幽默，我帮您。那您先休息，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4: 好，

0: 退出，安心。
1: 平安。

0: 落地青岛。
1: 喂，爸。
2: 小肖啊，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
1: 我知道。哎，老妈状态怎么样啊？
2: 哎，没问题，都挺好的，飞机飞得很稳，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帮我们谢谢小顾啊。
1: 爸妈让我谢谢你。
3: 是小姐发的消息。
0: 返程绕机了。
4: 嗯。陈小姐。
1: 哎，宇恒，刚落地。
4: 嗯。不打扰你吧。
1: 不打扰，不打扰，快坐。
4: 你在办公？
1: 啊，我在做上个月的安全数据统计呢。家里太安静了，这耳朵就像开了降噪功能一样。办公还是得在公司啊。
4: 哦，上周我去看望秦阿姨了，秦阿姨还跟我提起你了。
1: 提我？
4: 嗯，秦阿姨跟南亭哥提了好多次呢，想要请你到家里做客。
1: 可是我跟秦阿姨只见过一次面呢。
4: 程小姐，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会来做空乘。
1: 为了顾南亭。
4: 南亭哥一直以来都是把我当成妹妹。当我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嫉妒。不过我也很好奇，好奇他到底喜欢你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偷偷地观察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勇敢，还有永远充满斗志，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暗地里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
1: 嗨，别跟我学，我挺差劲的。
4: 怎么会呢？你的优点很多人都看到了，夏至、宋宋、南亭哥，还包括秦阿姨。
1: 宇恒，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4: 陈小姐，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跟南亭哥早就说清楚了，我也早就放下了。
1: 那你还会飞吗？
4: 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飞行的日子了，虽然辛苦，但是

0: 我是谢泽天啊！什么？什么？真的假的？我能胡说吗？现在都往 AOC 赶呢！干嘛呀？我给少辉打电话呀！你放我去吧！有这么大的事，我得跟他说一声啊！
1: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0: 小姐，小姐，
1: 怎么了？
0: 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 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2: 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儿就大了。
1: 哪个航班啊？机长是谁？
0: 还不知道，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现在消息都封锁了。
2: 对。

0: 小姐，你好，您不能进去。
1: 我是飞行部的。
0: 那也不行。
1: 您让我进去吧，我有急事，我问完就走，很快。

0: 喂，你好，请问八八六巴士出故障了吗？
1: 请问你是？
0: 飞行部承销。
1: 哦，是八八六八。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排故了没？
1: 这个我不清楚，具体要问机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啊，我已经到门口了。哎，陈潇，
1: 山哥，888不是出故障了吗？怎么不能停？哦，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机组直飞超时，南亭站被紧急调过去分机一班了。现在888上的机长是老孙，
0: 换机组了。那乘务组呢？
1: 还是原来那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进去了啊。
0: 哎，宋宋，
2: 小姐，夏夏她，
0: 我知道，你先别急，你现在在哪儿？

0: 小心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紧张，我腿都吓软了。但是我们处长说了，一定要相信我们机长是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旅客。听完这话，我立马演技就上升了，那叫个临危不乱啊！整个过程。
1: 哎呀，可惜了，没有看到我们下影后的精湛演技啊！
0: 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个奥斯卡乘务员奖？
1: 可以可以，我给你颁。
0: 什么眼神啊你？
2: 没什么，你没事就好。
1: 宋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可以说。
2: 我
1: 要是我在这儿不方便，我怎么？
2: 不，我想说，你饿了吧？
0: 饿，我快饿死了。今天咱们必须得吃顿大啊！我看去哪吃饭。
1: 你想吃啥就吃啥。
2: 小姐，南丁哥说希望第一时间做出案例分析。
1: 我跟你一起去。啊，
0: 你们就这样抛弃我了？
2: 对不起。等我回来我给你做大餐。
0: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0: 哎，诺亚妮，你给我等着啊！我有事在找你。
1: 肖子，你说什么了？你跟吃什么了？
2: 走了。
0: 告诉我呀。
1: 嗯。
0: 好的，我知道了。好，再见。
1: 我也申请参加。
0: 我们马上开始吧。嗯。

0: 飞机两侧完全接地后再放减速板。
1: 喂，你好。我不在家。花？我没买花啊。那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
2: 奇怪。
1: 哎，回去再说吧，您继续。
3: 继续。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机头和机身两侧。
0: 啊，对。啊。所以机头和机身两侧完全接地后

0: 丞相，祝你工作进步，快乐开心，顾南亭。
1: 苏总，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2: 顾南亭，我想见你，现在，马上。
0: 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州航空的机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来，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回来了。
1: 啊。
0: 等着。宋大机长今天辛苦了，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补补。
1: 给我。
0: 嗯。坐呀，坐。
1: 谢谢。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
2: 哎呦，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你快喝吧。
1: 你亲手做的？
0: 不给你喝。
1: 哎，我喝，我保证一滴不剩，全都喝光。夏至，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太好吃了。
0: 真的吗？
1: 嗯，
0: 这么厉害吗？啊，我也没尝呢，我去尝尝。
1: 哎，
0: 太甜了这。
1: 甜点好，我喜欢喝甜的。
0: 真的吗？
1: 嗯。
0: 你等着。这锅都给你喝。

0: 宋总，
1: 嗯，
0: 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潇姐说，没说什么呀。不是，潇姐说，他说让我告诉你。
0: 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记得不？
1: 我记得。
0: 然后，我一紧张吧，我就莫名其妙发了个誓。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这两天到哪边都不行。
1: 什么？
0: 我说，这两天到哪边都不行。
1: 我没听清。
0: 我说，这两天到我男朋友也不是不行。

0: 说嘛，给个痛快话，到底行不行嘛？乐不乐意嘛？
1: 乐意，非常乐意。
0: 乐意你就喝。
1: 嗯。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种类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

0: 是都不喜欢吗？
1: 看到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真好。
0: 在电梯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但突然一个瞬间，我想到了你，结果，你真的出现了。

0: 再有20小时的经理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顾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
1: 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

0: 你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客舱部外加投诉。好，我知道了。

0: 快点换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好的，姐。姐，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2: 那还不一定。
3: 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4: 齐玉，
1: 太经理。
4: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为什么呀，艾经理？
4: 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0: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4: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0: 对不起，艾经理，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4: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5: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号码一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吃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1: 谢谢啊，你是？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好像来了。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2: party 啊？这么神秘？一个同事，你很熟。
3: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沉香来了。

0: 今天的主角是你。
1: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0: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经历，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
2: 来，林丹，
0: 拿，拿，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机长。

0: 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
1: 好的，郭教员。
0: 来，敬咱们的程大机长。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郭机长。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
2: 。还有礼物。哇。
3: 赶紧给戴上呀！愣着干嘛？戴上！

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这婚纱这么慢呢？你着什么急呀？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这个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1: APP 上下了单，难订合同款。哎呀，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那倒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那是想粘着你多飞几年。
2: 新娘已经换好了。

0: 干什么？
1: 太好看了。
2: 真好看。
3: 那必须得好看，我这数学都快把我勒死了。我不想再试别的了，就定这套吧。
0: 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
3: 是吧？瞧我这锁骨，明显吧？
0: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4: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
3: 就是啊，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0: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嗯，
2: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0: 南亭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D191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

0: 我也想飞一些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好你个算鸟，我不飞了，我不飞了，我已经筹备我们俩的婚礼。哎，小姐，帮我拍张照。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D191的性能和配置。 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D191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1: 飞行部的评测呢？
2: 最近两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 总共3名教员参与了D191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
3: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
4: 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
5: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是，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 顾部长、梁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6: 好的，徐总。
1: 南婷，守护航当机长，你当仁不让啊！
5: 我会全力以赴的，预祝你们成功。

0: 李雨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乔振宇，地勤部的。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哦，好。
1: 我接个电话。好。喂，你好。 7点，没问题，我可以的。不好意思啊，签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理解，马上小长假了，公司肯定人手不够，那你快去忙吧。 下次我请你吧。
0: 好，拜拜。

0: 等久了吧？你不用专门到公司来等我。
1: 我看到公司发的引进国产飞机公告了，首航机长定了吗？是你吗？嗯。
0: 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
1: 那我报名，我要做首航副驾。
0: 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
1: 哼，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你不会因为任何人情、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放心，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我会堂堂正正地坐上首航的副驾。
0: 嗯，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去哪里啊？
0: 我妈家可以吗？
1: 就见家长啦，这么快？
0: 那我们就下次。
1: 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
0: 你怎么知道？
1: 走了走了，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
2: 南亭，
0: 哟，这么晚还下棋呢？
3: 你带女朋友回来了？
0: 妈，
4: 哎呀，
0: 这是
4: 陈潇，
1: 秦阿姨，
4: 你好，欢迎欢迎。
1: 他突然说要来见您，我也没给您准备礼物，但听说您爱吃山竹，我就买了一点山竹。哎呦，
4: 你看这太客气了，还准备什么礼物？来就好。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好，妹妹。
4: 没事啊，你啊，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你老是犹犹豫豫的，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你看这多匆忙啊。
0: 妈，这还叫匆忙？这么多菜了，
4: 都是外卖，
0: 不一样。哎，来
4: 来
0: 坐，
4: 快坐坐坐，来坐这坐这。
1: 哎，阿姨，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您记得吗？
4: 记得，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印象很深。不过你穿便装更漂亮。
1: 哎，对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南亭是首航的机长，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
4: 哎，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过挺好，挺高兴，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
0: 妈，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各方面都很出色。
4: 好了，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
0: 哎呀，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
4: 行了，程潇该饿了吧？
1: 还好还好，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
0: 嗯，当然，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哦。嗯，因为你来了，所以特意做给你的，多吃点。那您吃。
4: 实话实说，今天太匆忙了，我叫的都是外卖。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下次我给您做。

0: 感受如何？
1: 从模拟机到本场，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
0: 别看他是个新生儿，体格可不弱。
1: 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说好多部件都是国外产的。
0: 国产飞机能把所有的系统和部件设计整合到一起，且匹配完善，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且听倪战说，3年内

0: 首航的成绩，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吗？什么时候定的？
1: 今天上午。那你不早告诉我？顾部长，你问我说实话，你有没有以权谋私？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实力，当之无愧。这个我知道。
2: 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你知道吗？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我坐右座，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0: 这是有问题，什么问题？
1: 姿态一不清晰，
2: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3: 这顾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
1: 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2: 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曼俊哥的蛛丝马迹了。
1: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说实话，我害怕了。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

0: 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是慢，又来挑战，这弄堂横行霸道，屠杀人民，蹂躏好客栈，红尘文，他穿幽默他。

夜宿月映清，万紫千红总是。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精自作，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亲切蛇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演到底怎么样。
3: 困难不知今要，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手轻，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5: 简直离经叛道。
6: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5: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6: 推陈出新，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迟小福，反方欠手轻，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轻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是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铁公园拿去吧你。茶坊的小姑娘陈秀英相貌出众，武功超群，在她家里有一祖传宝弓，只有秀英父女二人可以拉开。父亲临终之时留下了嘱托，
1: 拉开子宫才可以成为我的女婿。
0: 有一天，秀英母女和纨绔子弟师伦起了冲突，少年宽恭帅气登场，暖心解围。
2: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
3: 好攻啊好攻。
0: 没想到匡中一把就拉开了弓箭。
4: 这就是我等的他。
0: 二人定下良缘，可石伦心怀嫉妒，于是设计陷害匡中，将他治罪发配。
5: 哼，不要走，
3: 你快去找我的朋友王富刚避难。
0: 秀英一气之下KO 了石伦，便装逃走，来到了太行山。
6: 我是王富刚。
3: 王哥，居然是你，你就是我们伟大的哥。
0: 就这样，假的王富刚、陈秀英率军出战，营救匡中，途中经历了几番交战。后来，真假王富刚也在阵前会了面。此处省略一万字。最终，秀英获得了胜利。秀英灵机一动，
4: 匡中在他们手里，我得施计搭救。
6: 换匡中来和我打。
0: 在秀英的妙计下，匡中披甲出战，一波操作下来，秀英和匡中阵前相认重逢，迎来了团圆大结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铁弓拉开定良缘，历经磨难成正果，这就是铁弓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宋韵流千载，翁风传一脉。南宋初年，温州城内九山环列，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一群编撰剧本画本的才人，在九山书会创作了南曲戏文《张协状元》，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被誉为中国第一戏。

我牵马，他们看见我，我能看见他。

卷奇石，戏文杂剧南北辉映，四大南戏经流半沙，起明代传奇崛起，至清代花雅竞盛。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那我去叫他们。
2: 懒子，
0: 宋庆，
2: 方在大婚，不想约见表弟，姑娘名字就要他想夫子了。
3: 两僧一去，归期无定，与君夜别，相思
2: 懒子，夫人三告岁长，总庆

0: 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
1: 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那这新娘子得多伤心呀、
2: 哎、呀可走不走吗，团圆饭要吃的呀，
3: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
4: 哪开心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5: 哎，拐起来。

0: 请看老师名字，
1: 请看老师啊。哎呦我这个，哎呦个这老师名字，是啊是啊的里个嘞。
2: 嗨，你要吃啦？
1: 哦，要尝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2: 新人来了。

新娘子，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新郎官，你看咋样？我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瞅直了。
1: 仙女下凡参，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哎，这么高俺可够不到。
3: 哎呀，这点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丫鬟搬凳子来。
2: 哎，小起，
0: 这就好了，诸事齐备。
4: 相聚之时远，多谢诸位神

0: 尽享用。
1: 哎呦，你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
2: 得了得了，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0: 螃蟹高干粮啥？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哎，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
2: 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哎，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没错，除了孟家小姐，谁能冠上这个喜字？
1: 对呀，我的功劳最大。
4: 哎，老婆子，
1: 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5: 对，
6: 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是头一富豪。我看着天下第一，就是天下唯一。遇到是各美几美，那是天下他美。
7: 天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有着非比寻常的多用之意？
1: 说得好。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9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京剧《三娘教子》，由迟小秋、朱强领衔，再现骨子老戏的别样魅力。10月9日19点半，福建芳华越剧院演出的越剧《何文秀》将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精彩亮相，由王君安领衔主演，邀您在动人传奇中感受越韵流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七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开启诗韵流芳主题采风之旅，寻风主理人王佩瑜、立波携小助理严尚佳与寻风团新成员齐聚国风音乐社，开启以乐识人。本期节目以诗韵流芳为题，寻风团将共赴太原晋商博物院，他们将挑战什么样的诗词环节，看到什么样的戏曲演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啊，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1: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4: 大家好，我是柯军。
15: 我是曾昭娟。
16: 我是善文。
17: 李振成。
1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4: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3: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气入腕，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腕，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腕，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记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寻风之旅过半，从大地欢歌的辽阔，到素骨谐真的惊艳，再到丹心永照的热血，表里山河已烙下寻风团的足迹。今日风从诗中来，千百年间文人墨客以山河为纸，天地为观，写下了无数动人的篇章。从诗经的质朴吟唱，到唐诗宋词的璀璨华章，从元杂剧的市井风情，到明清戏曲的世情百态，文学与曲乐交织成了中华文化最浪漫的底色。今天国风音乐社又会迎来哪些新成员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

临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大家好，我是王敬轩。每当我们用古诗词来做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有底的。我觉得国风这两个字贯穿了我几乎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非常想来跟更多的朋友和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未来国风的发展方向。欢迎来到国风音乐社，一场国风之旅即将开启。哎，仿佛回家了。唱片，哦，这是之前来过的。哎，这不是林子？我给他打个电话。喂，林子。哎，我现在在太原，熟悉吗？这个地方。
1: 太原，你也去了？
0: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张合照，你在里面，我就想说给你打一个电话。啊，阿朵老师，
1: 你看到那张合照了？我看到，
0: 你没看到？我一会儿拍给你。怎么样？
1: 好呀，好呀。
0: 那都有什么很难过的关吗？
1: 我觉得，稍微有点困难的，就是真的要把一首歌写出来，你的所见。见所闻融入到这次的这个歌，加入你的感想，对吧？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0: 行，我大概知道了。行吧，一会儿把这照片拍给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把这张照片拍给他。我家大门常打开，有没有人？来者何人？
2: 大家好，我是刘宇。对我来说，国风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情感共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知和表达的中国浪漫。我现在想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把传统文化、非遗文化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希望通过看得见、听得懂、感受到的方式，让国风变得可亲可敬，让中国风吹遍每一个角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风的美。每个人带个乐器，我看你带了个鼓啊，是不是？
0: 对，你带了什么？
2: 我带的这个乐器是泥瓦屋，我在宁夏采风的时候学习到的一种乐器。
0: 啊，我们猜猜下一个来的人是谁？
3: 大家好，我是曹阳。这一次来到这个寻风之旅，我希望国风音乐可以成为我成长故事中的一个背景音。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会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这一次来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希望可以多多接触这样的音乐人跟国风音乐有关的知识，希望可以有朝一日通过我自己的创作结合了中国风，可以记录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蔡成玉。
5: 作为美声专业的从业者，希望来到国风超有戏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对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形式有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可以和更多其他音乐门类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中国音乐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3: 你来了。
6: 曹二好，
3: 师弟是不是？
6: 对，
3: 师弟。你小我几届来的？
6: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15级的。
3: 好，我们就不多聊了。

0: 多了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张瑞。
2: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国风音乐，同时我对戏曲方面也非常喜欢。

0: 希望在这个节目能够让我更多接触到国风音乐以及戏曲的各种形式，然后以便我以后在我的音乐形式当中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你们好啊，同学们。
1: 来者何人？
0: 国风就有是也。因为我来了很多次了。哦，对，从第一届的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开始的。然后到一直到包括前辈啊，前辈，
2: 对
0: 啊，我的后背比较酸，现在。
1: 我来，
0: 没有。好，那我们依次排成，然后再等谁来吗？
2: 对，下一个。
3: 大家好，我是古令姿。我觉得我的国风世界大多数都是在舞蹈房、舞蹈室这样，因为小时候都是通过舞蹈去感受到了国风的形和神。然后这一次呢，作为一个国风音乐的新生呢，更想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看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比如说节奏啊，比如说旋律啊，也是想告诉大家，哎，我们其实国风也可以做得很潮很酷。
0: 哎 ，Hello， 你好，
4: 就
2: 所有新来到这个房间都要表演一个节目，
4: 是的，
2: 你的节目，
0: 对，我们都演过了，
2: 已经表演了，
0: 对，
3: 演了多久啊？大概
4: 我们每个人5分钟，大概
3: 是在骗人。
2: 哇，你好厉害！哇，你好厉害！
5: 巡风团成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3: 什么意思？
0: 门后。哇，这个还挺好的。哇，
2: 是一个小舞台。
0: 对，哇，
2: 这种画中景的感觉。
3: 老家核桃。
0: 对呀，对呀，都是我们山西特色，尤其是这个
2: 沙棘汁。
0: 对。
6: 嗨嗨嗨！
2: 哇，你好，
6: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我是本季的巡风小助理严尚佳，欢迎各位。那么本期呢，除了我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巡风之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位巡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佩云老师、李波老师。
2: 老师你好，老师
6: 欢迎两位。
7: 各位好，
6: 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7: 大家好啊，我是接受佩宇老师的邀请，
6: 是的，
7: 来给大家做一个助力啊。诗经里头有说啊，古之有采诗者，王者所以观风俗之得失，自考证也。那么这个采诗啊，其实就是古代的采风和寻风啊。我们熟悉的像诗仙李白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以山河在天地间书写大写意。而诗圣杜甫呢，在颠沛流离中听到了那种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的民间疾苦声。他们听到的是大地的心跳，是民族的呼吸。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寻风啊，寻风在今天就是一种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6: 对啊，
2: 没错。
6: 谢谢李老师，
7: 说一看，
0: 我们也是为了寻风而来啊。
6: 对，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将要在两位主理人的带领之下，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的真实满意度反馈。国风听友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1: 太好了！
8: 好好创作，好好创作。
6: 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一期的音乐人里面，张瑞是第一季来过的，对不对？啊，
0: 对。还有刘宇，也是第一季来过的。
1: 瑞哥好像被选为了金曲的那一届。啊，
0: 对，我们的
6: 你们是金曲吗？
0: 唯情不变，对，唯情不变。

0: 接下来为了方便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音乐伙伴，我们将要开启以乐识人的独歌舞台，
1: 是的，
0: 是可以每个人唱一首歌曲的。
1: 太好了。

0: 来吧。
1: 对，瑞哥，你先来打个样吧。
0: 《新还珠格格》的一个篇末曲，叫《风儿阵阵吹》，刚好让那个微风带我们去一起去寻风吧。
2: 哎，瑞哥。

0: 好听好听，
1: 小的时候出现在荧幕当中的这个主角蹦到了你的面前，就特别梦回。
0: 那个时候就是建立了我心目当中的帅哥形象，就是吴阿哥。啊，是吗？谢谢谢谢。
1: 那我们也想听听看，当初琼瑶阿姨是怎么选中你做吴阿哥的呢？嗯，
0: 当初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在演《毕业大戏》的时候，我演的是天下第一楼，在里边演的是大少爷那个角色，他们在校园见到了我。
2: 然后看了我两场的演出，然后把这个影像资料给阿姨，琼阿姨看到之后觉得很适合。嗯，我上大学到现在记得很清楚，男生喜欢读金庸，女生喜欢读琼瑶。嗯，那么不论是金庸还是琼瑶，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啊，就是他们那个古典文学功底特别的深厚。嗯，啊，琼瑶老师她的名字你看，她就来自于《诗经·木瓜》。嗯啊，投我一木，桃报之以琼瑶，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他的一帘幽梦，也只有从秦少游的词里画来的。还有一个，你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他引用的这首就发生在太原。我们现在讲国风最怕的就是生搬硬套。
1: 对，
2: 你看琼瑶老师，他去用的时候，他把古诗词中这种抒情的意蕴，啊，完美的春风化雨般的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这种融入啊，是水到渠成的。嗯。
1: 那么接下来，要不让刘宇带我们进入梦境当中？
3: 好。

0: 一样。
1: 是。
2: 刘宇是一个能唱能跳，也能创作的国风音乐人，并且很有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创意和想法。
3: 中间还直接有梁祝的那一段很经典的乐曲、啊、
4: 是是是，它里面有用到一点梁祝的这个经典选段嘛。嗯，
0: 它就是载歌载舞，然后虽然是在一个看似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是内紧外松、啊、然后它各种各样的小巧思编排，包括眼神几个脚步都是算好的，它对不对？
4: 哎、老板懂我。
0: 虽然看上去是一首歌，但其实他已经把它完全变成了一个有这个场景的、有画面的一首国风音乐作品。
3: 是的，
4: 谢谢老板，谢谢。我的爷爷奶奶他是从事黄梅戏艺术的、嗯，对。然后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放学回到家就听奶奶在吊嗓子，树上的鸟儿，就一直唱。然后我爸爸又会教我跳舞。从小是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底下长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幸运，大家能够提到国风就想到刘宇，这是一个我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我现在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古典文化都搬上舞台。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能够有被大家看到的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面，就已经很幸福、很感动了。当然，他会督促着我不断去学习。这个是肯定的，嗯。
3: 那么接下来有请蔡成玉。
1: 路漫漫其修远兮，求索之心永存。接下来这首《屈子吟》，邀请大家和我共赴一场诗意之远。

0: 大潜力。
1: 对，这个自己编曲好棒啊。
0: 对，
2: 我觉得这种创新太好了，就是需要多元的音乐能够跟我们的国风音乐相结合，我完全能够感受到画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力量。
0: 气势特别磅礴，超强舞台感。
1: 对，好像有那种音浪打过。
0: 对，
3: 因为本身我们叫声乐歌剧系，我们的那个教学体系里面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唱好中国歌，就叫中国艺术歌曲嘛。廖尚果嘛，1920年的时候写过《念奴娇·赤壁怀古》，他那首歌叫《大江东去》，这就是我们后来就认定的，这个就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后来的这个赵季平先生也写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就这种，就包括我们美声在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推广中国艺术歌曲，就是也是用这个西方的演唱的方式来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互鉴。
4: 对，融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而且尤其我们今天站在人类文明的视角下融合东西方文明，觉得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追求。
0: 那么接下来，那就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下一首歌曲。
5: 我觉得信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然后写信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想你就写信》送给大家。

0: 你看这个男生非常腼腆，但是你却可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他其实内心非常的丰富。
1: 其实这首歌是杰伦哥作曲，我是前年的时候拿来翻唱。
2: 我很好奇你和杰伦哥是怎么认识的？
1: 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是目前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嘛。在毕业之后，就是有一个剧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就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这是杰伦哥拍的电影，有人要把这个电影做成音乐剧版，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参与到这个剧组里面，一步一步的。

0: 最后很荣幸
1: 当上了叶湘伦，
0: 当上了那个舞台剧版的叶湘伦。哦，
1: 当初曹阳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带剧本排练的男演员，哇，特别努力，
0: 因为太喜欢了。

0: 因为受他的中国风歌曲影响特别深
1: 啊，中国，
0: 一个是他的作曲跟方文山老师的作词，我也是觉得有很多很多要去摸索跟学习的地方。
1: 有一次文山兄跟我聊天，他说他这个虽然烟花易冷等于说是再创作的一个故事，但是他那个洛阳奇兰记他读了特别感动，做梦都梦到，然后醒来之后就有这个灵感去写烟花易冷。我说这就对了，你看中国诗歌的终极的诗歌理论就是尚书里头记载叫诗言志嘛，诗言志，志者心之所知也，这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沉厚的积淀，然后从心里流淌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在这儿最核心的东西。
2: 那接下来我来吧。
3: 好耶。
2: 这首歌叫《云水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见山、见海、见自己。
3: 好，好。

0: 那么哈尼比萨拉哈杜比萨拉，
1: 好听，好听，
2: 别啊，这首歌。
3: 跟俊轩之前不就认识了，看到他在，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有一种安全感啊。如果能跟他组队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歌曲的演绎跟创作上加一大块的分数。
2: 但我特别好奇，你最后那就是那几句是什么意思啊？
4: 最后那几句是祝愿所有的人善愿结成。哇，这首歌是在我采风的时候做的。我这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没办法在家里坐着然后写歌。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灵感的，我一定得去到不同的地方，山上或河里或者草原，我需要跟自然有一个连结，我才有灵感。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收录在我的上一张 EP 里，那张 EP 叫《见山海》一共四首歌，然后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地方。这首歌是大理，然后还有敦煌，还有洛阳，然后还有杭州，这四座城市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以在这首歌里我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大家可以听到那种水声，流水声，然后还有我们哈尼族的老师给我唱的中间的那段唱段，然后以及这个是我拿的这个鼓叫铃鼓，我在大理的一个小村子，那天在有一个篝火节，然后就有一个阿婆就在那边坐着，然后就拿一个这样的鼓，她就是这样一下然后打一下，这样一下打一下，全程都是这样。但是我在那看了很久，所以我就写了最后那句话，我说织成见归家的山，所以这首歌的最后落点就落在了织成见归家的山。
5: 你有很多古风歌曲，会不会担心听众听不明白呢？
4: 对啊，最早其实是会担心，像我们会在歌词里引经据典，比如说临渊而献这种意境都会用进去，但可能大家看到第一段就是在讲什么东西，但如果有一个听众听懂了，我就会觉得有此一支音足矣。
6: 对，而且这个不用太过担心，我现在年轻人对诗词的那种热爱，我说这叫什么呢，这叫民族文化的回归。这个身体里啊都有一种 DNA， 除了生物的 DNA 还有一种叫文化的 DNA， 它在这个时代已经觉醒。
4: 是
6: 啊，你刚才说有一人知足矣，他渐渐的会很多人知。教育上我们经常讲，教育的宗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
4: 对
6: 吧？其实音乐上更符合这样，就是一颗心波动另外一颗心。
4: 是，
6: 它一旦波动了之后。

0: 整体觉得他人非常的松弛，就是一种当代年轻的国风音乐人有的那个状态，我们在令姿身上是可以看到的。
1: 我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一首词。上学之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词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就是一边内心在唱，然后一边默写。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的古诗词以国风音乐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更好的、更生动、更有趣的就记住了。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非常好。
2: 我们这个小刘的名字，我一看就想到一个词牌，有一个词牌叫《忆仙姿》，哦，那后来演绎成一个词牌，又叫《如梦令》。苏东坡把《忆仙姿》改成了《如梦令》，嗯，啊，这里程碑式的人物，你刚好又唱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1: 太有缘分了，
2: 有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感觉。
1: 感觉我对我自己的名字又多了一分这种喜爱的感觉。
2: 对，
3: 除了歌来唱到了这个《水调歌头》以外，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戏腔的歌曲也唱过《但愿人长久》？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就这首歌，我也唱过很多个版本，先用念白把它念一遍，然后再进入主旋律去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哇，轻轻两句，太有感觉了。
3: 而且我觉得其实各种艺术形式来继承我们的这些古诗词的精神文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哈。
0: 这就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于国风、国潮、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这种崇拜、推崇、热爱，你就能知道，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生来就有民族自豪感。
2: 对，
0: 所以他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代表自己内心的这种自豪感呢？古代诗词啊，中国戏曲啊，最好的融合它就在这个地方。
5: 是的，
3: 我们的音乐诗人也结束了，开始讨论一下分组吧。
6: 我其实在之前有一档节目碰到一个朋友，如果我跟他有舞台上的合作，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他的风格其实是我不太擅长的。对，我还蛮觉得曹阳还不错。
7: 刚好我觉得你在古风上的这个非常值得我学习。
8: 我也加入，我也加入。
7: 师弟，
8: 因为而且杨哥可以创作。

0: 嗯，哦，对，特别好，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有点不谋而合了，为什么呢？因为敬轩我们之前合作过，
1: 对，怀民意为情。
0: 对，然后呢，我更希望更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2: 当然，
3: 非常同意，
2: 非常同意，
0: 非常好啊。
3: 行，两个小队就分完了哈。好。
2: 接下来呢是有两条路书的路线，这两个包裹是为大家准备的寻风锦囊，可以帮助大家在寻风的路上采风。哦，我们这个是石英踏歌，诗词与戏曲渊源深厚，请寻风团前往沉浸式戏曲研学现场，在一步一景间探寻戏韵与诗意共通的经典书名。戏曲，而这后面还有一个地图。
0: 非常的贴心，
4: 对，是我们的晋商博物院哈。嗯，我的这条路线是拾遗仿古，诗词与音乐同根而生，共同谱写着华夏雅韵，请寻风团前往诗乐游园会，亲历诗词画乐乐韵成诗的雅韵。啊，然后一直有三关，最后来到了，这是应该是一片湖的旁边吧。
3: 哎，也是有三个打卡点，
5: 合理是赵灵感，对，哎，终于进合了，
6: 合理，
7: 合理，
6: 合理，合理，
7: 合理，
2: 采风对于我音乐创作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我希望在今天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和故事，
8: 在这场寻风之旅中，希望能够迸发出来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坐大巴出发啦！
9: 好了，出发，
10: 拿上我们的小包包。
9: 走吧，Go Go Go，出发喽！采风去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考诗词，《飞花令》好不好？
10: 对，
9: 好，好，我们就用风来，
10: 你先来。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哦，
10: 不错。
9: 海，
10: 不是海，是风。
9: 啊，还是风。
10: 对，还是风，风。
11: 风急天高，
9: 猿啸哀。哦，
10: 渚清沙百鸟飞回。
9: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0: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0: 风萧萧兮易水寒，风吹草低见牛羊。
9: 风风送暖，
11: 入屠苏。
10: 东风无力百花残。
11: 哦，这个也好。
10: 现在还有一个人没答上来，怎么不说话呢？我说怎么？
12: 别难为我哥。
10: 停车坐爱枫林晚，哎，可以。双叶红于二月花。好了，我们大家都疯了啊！不都疯过了？
12: 啊，对。哎，我们是不是还没有队名？叫诸葛亮吧。
10: 你少给我们起这些名字，我们
12: 就我们是仨臭逼。
1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这样吧，我们就叫风雅颂。
11: 风雅颂，
10: 怎么样？哦，
12: 可以考考。
10: 我觉得跟我们仨非常搭。
12: 我们是
10: 风雅颂。其实我觉得他的令字是最后一个最好的。
11: 可以啊，有一种那种号令的感觉。
10: 用他的锐，用我的雨，用你的令。
11: 雨锐令，
10: 锐雨令。
11: 好了，我们的名字叫锐雨令。
10: 哇，哎，像一个词牌名。
11: 是。哦。报到了。
9: 报到了。
11: 走吧，走吧。
10: 下车，下车。
11: 哇。
9: 哇。
10: 晋商博物院。

0: 来，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啊。来，我们是右边，
1: 我们是右边，
2: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了。
0: 好，来，我们是右边了啊。
2: 拜拜，
0: 拜拜，一会儿见。
2: 拜拜，待会儿见，拜拜。
0: 为什么？哇
3: 哇哇哇
0: 哇，丹丽，
3: 哇，老师，
0: 丹丽，丹丽。